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 规划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产业体系、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等6个方面提出26项重点任务和13个专栏。
2: 其中包括，一是适度超前部署信息基础设施，主要围绕网络设施、算力设施、空间网络、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4个方面部署任务。
1: 二是培育壮大通信信息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标准体系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4项任务，并设置 6G 技术研发、信息通信产业固基强链2个专栏。
2: 三是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围绕基础资源管理、市场管理、设备管理、优化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网络运行支撑保障6个方面部署任务，设置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以网管网监管能力提升、应急通信和网络运行行稳强基3个专栏。
1: 四是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数实结合安全保障、安全产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5个方面部署任务。
2: 五是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围绕赋能生产、生活、社会治理3个方面部署任务。六是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包括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电信领域扩大开放、全球合作共4项任务，设置国际海陆缆建设保护专栏。
3: 要知道网络好可不只是利于大家刷短视频娱乐好哈，就是基层治理、应急保障、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其实都依赖于我们这个网络的基础建设。我们看到这份规划呢，既有实打实的发展的硬指标，也有面向未来的前瞻布局。总体上来讲，这一组组的数字是勾勒出咱们这个网络普及、产业扩容的发展图景，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通信网络建设也不再是单纯的追求规模上的扩张，我们要提质升级，看重质量和普惠的覆盖，也就是说让高速网络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不是我们刷刷视频的事儿，一个基础设施搭建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催生很多新的产业出现。我们当时出现智能手机之后，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信号网络开始的增强 4G 啊等等的，然后无数的 APP 就出现了，一些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西江到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后将打通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还是和交通有关，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呢，今后将明显降低。 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意见。
2: 修正草案首次明确了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后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到期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继续收取车辆通行费用于养护。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历史经典产业呢，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2: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商务部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呢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例如，对于公众关心的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3: 好，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规格很高发布的关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些法律法规的解释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哈。咱们总说任何一个技术它都是双刃剑，那现在这个双刃剑确实离我们太近了，手机里面装着好几个这个大模型，有点什么问题可能都会问问他。我们要说善法善治，那咱普通人一定要学会善用，不能让他跟把你的信息隐私或者把别人的信息隐私都放在里边去，那就太容易被别人利用和牟利了。
1: 对啊，其实呢我们经常说双刃剑，但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个双刃剑现在离我们真的太近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量贩零食门店称重误称啊相关事件，受到广大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好想来零食乐园就此事向消费者致歉，并宣布自日即日起，如果门店出现称重计价误差问题，经核实确认后，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上，提升为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向消费者予以赔付。好想来接下来将升级一整套整改措施，包括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体系，散称商品的称重订单信息全都留痕归档，总部督导执行常态化巡回检查等。
1: 同为量贩零食龙头的赵一鸣零食呢，也发布致歉声明。明明很忙集团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呢，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照称错的商品差价10倍赔付，同时也是上线全国门店的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培训稽核等整改措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不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了吗？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聚会呀、宴饮呢、就增加了。
2: 哎，
1: 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什么呀？解酒产品，真是有的时候自己糊弄自个儿啊。那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
2: 在平台店铺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商家醒目的标出三分钟快速解酒、边喝酒边解酒、千杯不醉神器等宣传功效内容，还以产品配料表中的葛根等成分以及专利证书或者是试验数据作为功效背书。有的宣传甚至包含养肝护肝、修复肝细胞、抵御氧化炎症等涉及治疗功能的内容。
1: 实际上啊，这些产品它不是药品，产品包装上也没有标这个解酒的功效。执行标准呢是普通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标准。医学专家指出呢，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解酒糖果都属于普通食品，它不具备真正的解酒醒酒、增加酒量的功效，所含成分呢仅能够轻微的缓解一下你酒后的不适。那商家宣传的快速解酒、千杯不醉，这都属于夸大营销。
2: 那法律界人士表示，修复肝细胞这样的描述它属于医疗相关描述，还有千杯不醉属于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变相暗示同样可认定为虚假宣传。
3: 首先要跟大家说，医学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啊。然后呢，几乎可以断定所有的解酒药的这种说法全都是消费陷阱。要那个能解酒的话，我就说
1: 我费酒啊，
3: 我说我说话也可以解酒，多听一听可能你会精神。就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是感觉吃的有效果，它可能是里边放了咖啡因或者什么牛磺酸，就类似
1: 糖分比较高，对
3: 它让你兴奋，你就觉得自己清醒，其实根本就不是解酒的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就干脆就别买、别碰、也别信。这不是说花冤枉钱我买任何一种心理安慰，很有可能是你因为买了这个然后你放纵了饮酒，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先另说，因为多喝酒身体就给喝坏了。
1: 对，酒精没好处、
3: 这个、其实是有伤害的啊。
1: 酒精就是没好处，
3: 哎，所以我们就是保持理智、保持清醒。
1: 与其花钱买药被忽悠，咱不如少喝点或者是不喝、啊、
2: 是
1: 我们知道可能这个逢年过节的大家这个喝两杯助兴没问题，但千万不要喝太多，伤自己的身体也难受。而且我会发现一个好现象，就是近些年你会发现尤其年轻群体慢慢开始对酒
3: 不喝酒，
1: 哎，对酒说不，对酒局说不，对劝酒说不，这是个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呢，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不要总拿所谓的文化两个字来说事儿。我说是加引号的啊。好，咱们看看其他的经济方面。这个暑期啊，房车消费市场迎来增长，车辆销售之外啊，租车市场也迎来较快增长。平台数据显示呢，近两个月热门城市的房车出租率已达70%以上，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2: 据多家房车租赁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消费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25到40岁用户占比超过60%，带学龄前儿童出行的家庭订单同比增长近1倍。
1: 从上海国际房车展统计的行业数据来看呢，中国房车产业近年来保持增长。2026年上半年，自行式房车注册量达到12,153辆，同比增长32.6%。其中，宿营车注册5,315辆，同比增长64.2%，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攀升到43.7%。
2: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房车市场，全球第三大生产制造国。房车零部件出口额占全球30%的市场份额，产业链市场规模突破550亿元。
1: 专业的房车呀，这买起来成本比较高，把这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哎，降低了进入门槛，让很多人可以尝试一下车载露营的生活。
2: 新能源车的普及提升了床车的实用性和舒适度，驻车空调可以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呢，提供夜间温度调节， 外放电功能满足露营用电需求，车辆内部空间改造门槛较低。
1: 在浙江杭州，已经有车企推出了新能源家用小房车，三排六座，可以变出三张床啊，车顶还可以抬升，抬升之后还能增设一个二层的床位，也就是车里的上下铺、啊哎、
2: 是这个房车租赁价格的下降呢，也扩大了消费群体。2026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租赁均价同比下降20%到30%，新疆和云南的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达到50%。有房车营地负责人说呢，近期有合作伙伴一次性采购了近1000辆房车投入租赁市场。
1: 而且呢，公开数据还显示，2026年暑期就刚刚过去啊，包括轿车、SUV、MPV、房车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阿勒泰、天津、武汉、大同等多地的租车订单是翻倍的增长。
2: 可以说呢，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居住空间安放在车轮上。房车生活啊，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但是呢，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居住的可能性。居住可以是一个固定地点，也可以随车轮移动。当移动成为居住的组成部分，家的定义也随之拓展。
1: 嗯，
3: 挺好玩的哈，这回叫车轮上的家、哎、原来房车露营还算是奢侈品，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日用品了，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或者是操作一番都可以去享受一下。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催生出千亿的产业链，折射出咱们很多消费者他休闲理念在升级。原来可能就是、叫什么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就那种哈、就打卡式的旅游转向为深度体验，这种拓展也挺好的，因为他可以发现我在这个地方能够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啊。当然他也是让行业吧给提出了一些考验，需要行业补上相关的短板，法律法规的短板，还有配套设施的短板、这样我们普通人的诗跟远方岂不就是可以更远更久更深度了吗、
1: 其实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汽车啊发展非常快，不仅仅是行业，也是我们家庭的使用，大家对于车的这种认识。房车呢其实不算新事物，但是是刚刚起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各地对于房车的这种友好程度还不够，不是说不好，是我们的基础建设跟不上，无论是加水还是排污，可能都有待于更多的点位啊来做这件事儿。大家说房车多贵啊？您是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型房车比咱们买那些稍微好一点的中档轿车还便宜，而且还有好多面包车改的，挺有意思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看一看，挺好玩啊。
2: 对，刚刚孙畅老师说，其实可能也是大家想体验这种本地生活的一种尝试。我感觉好像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房车还是有一种新鲜劲儿？就是我想要我的旅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新的体验，就选择、租赁房车来试一试。
1: 可以先租一个试一试啊。这个就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想这个消费端，你不还省了一个住宿费吗？
2: 哎、
1: 开个玩笑、啊。
2: 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在说就是酒店价格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房车。露营现在也是酒店的一个竞争对手，
1: 对
2: 他们有一些冲击哈。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南非射电天文台日前宣布，一个国际团队利用南非 Meerkat 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到来自数十亿光年外中性氢气体的微弱射电信号，为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2: 嗯，我们来说一下中性氢原子，它能发射一种波长21厘米的微弱射电信号，随着宇宙膨胀，这个信号波长会被拉长，天文学家呢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波长来追踪宇宙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性氢分布。
1: 研究团队利用 Meerkat 的射电观测数据，在没有借助光谱巡天数据的情况下，直接提取出这一微弱信号。那观测结果对应宇宙历史中的两个时期，信号红移分别大约为 0.32 和 0.44，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些辐射信号在到达地球之前，已经在宇宙中传播大约40亿到50亿年了。
2: 中性氢是理解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有些人员说，长期以来
1: 《济学杂志》通讯上。那今天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金秋时节正是各种海鲜河鲜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好吃，营养价值呢也挺高的，但是吃不好啊也会有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特别好这一口，而且现在正是海鲜应时当令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吃海鲜呢也会有所顾忌，比如说会担心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有些朋友吃海鲜呢，他可能会追求那种很鲜嫩的口感，有的时候甚至就生吃了，比如说生蚝，有些地域的人可能就生吃了，吃完之后呢会造成腹痛啊、腹泻。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是不是这种致病菌啊、寄生虫导致的？
2: 一个呢，如果真的是生食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讲对寄生虫和这个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应该说还是不能够做杀灭的，不能完全杀灭。因为咱们其实生食的话，进胃以后胃酸对这个微生物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你吃一次量比较大，或者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胃中的胃酸的强度都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被杀灭的这种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存留，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感染人体。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著名的就是上海地区的这个毛蚶，因为这个污染，所以污染到了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然后上海地区的市民呢，他在食用毛蚶的时候一般都是煮一个70%熟、就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熟透。然后这个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讲对病毒的杀灭就是没有做到彻底。那大面积的人爆发甲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不能够真的就说因为
1: 追求
2: 这个
1: 鲜嫩的口感哈、然后加工的不彻底。
2: 对，
1: 我们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重金属的问题啊。我首先想问问吴浩老师，就是这个重金属说是负极作用，这是个什么意思？
2: 就是说重的东西啊，它会随着这个水体，然后逐渐往这个大海里头去。水里面它去沉，然后呢其实它在水里头可能是相对含量很低的，但是呢你在水里生活的这种鱼类，它是靠吃比如说小虾，那小虾是靠吃浮游生物，那它经过这个食物链的一链一链的累积，因为这种重金属相对来说难以排出体外。就是咱们没有，就是正常的生物很少有很强的排泄途径能够把它排出体外，那就从低级的这种动物体内负极到高级的动物体内，再负极到更高级的动物体内。所以到最高级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几何。
1: 对，
2: 那这时候这个浓度就相当高了，就很有可能会超标。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再被负极到人体体内，可能就出事儿了。
1: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重金属啊，重金属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它对人体就不好了？
2: 重金属一般是相对我们比较难代谢的，而且比较少对人体有这个有益作用的，是咱们比较难见到的这些金属，比如说镉，比如说镍，比如说铅，因为它呢在咱们

0: 生理的这个状况下，代谢途径很少，就是它不是咱们生理应该能遇得到的。
1: 嗯，而且也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0: 对，咱们没有需要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咱们代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理途径去代谢它。所以呢，咱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既然把它用了，而且呢，让它污染了咱们的水体和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个是被迫的，富集到了咱们体内，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它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1: 那说到这个海鲜河鲜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种重金属的富集是无法避免呢？
0: 应该说是无法避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像咱们之前呢说得到，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的污染，
1: 嗯，
0: 你真煮透了，
1: 没
0: 这个
1: 事
0: 还
1: 儿，
0: 没事儿，因为它就没有害了，它就
1: 哦，
0: 灭活了嘛，
1: 对，他就是被杀死了嘛，
0: 对，它就被杀死了，它就没有再繁殖的这种可能性了。但重金属这个东西，它已经沉积在里头了，
1: 嗯，
0: 你除了不吃以外，没有办法去避免。
1: 哦，那就挺矛盾的一个事儿了。你让很多听众朋友不吃，那觉得生活都没有乐趣了。那唯一的折中的方法就是别吃得太多。
0: 对，少吃一点，然后呢，尽量吃一些比较正规这个
1: 渠
0: 产
1: 道，
0: 地渠
1: 嗯，
0: 道的水产和海鲜河鲜会
1: 嗯，
0: 好一些，因
1: 哦，
0: 为你真的它有污染地区，然后产生的这种水鲜和那个海鲜和河鲜，你可能就是一个价钱便宜，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而
1: 嗯，
0: 且咱们个人是没有具备这个检
1: 检
0: 测
1: 测的，
0: 能力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1: 嗯，所以不要图便宜哈，
0: 哎，
1: 后面的隐患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可能也是无法估量的。嗯，
0: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会公认的渠道去尽量规避这种风险。
1: 哦，说到这个河鲜海鲜哈，一些河鲜海鲜，很多人还会配酒，是吧？螃蟹呢，很明显就是黄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边在大排档吃着这个河鲜海鲜，一边还要喝2瓶啤酒，嗯，这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吴昊老师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青岛啤酒也很著名啊，然后又是海边，所以这种啤酒节上，这个大吃特吃的人真的是不少。
1: 对，他们有一句话嘛，叫“哈啤酒吃嘎啦，喝啤酒吃蛤
0: 蛤
1: 蜊”哈，
0: 嘛，
1: 就是人家就这么配的。你看，你不说不营养吗？那我们千百年来就这么吃的。
0: 这倒是不至于千百年，就是这个啤酒这个产生并不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1: 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哈，我们还打出广告语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就是咱们的健康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代谢功能比较好，正常的这种状态，这个呢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是可以的，没问题。
1: 也可以这么吃，
0: 哎，对，可以这么吃。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代谢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些长期的这个就是进食比较多，然后呢，代谢相对有一点问题，比如说你有高血脂症，有这个高血压，然后有一些代谢病的这种状况，甚至你也有高血糖，然后你几个病都有，这个三高在一起，肯定是个代谢性的疾病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再这么吃的话，你风险就很大，你就会很，就相对来讲就会，使得这个嘌呤在体内蓄积，因为咱们的海鲜里面嘌呤是含量是非常高的，嘌呤是鲜味儿的来源。
1: 是一种鲜味物质。
0: 对，是鲜味儿的
1: 虾蟹为
0: 来
1: 什么
0: 源。
1: 那么鲜美？可能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嘌呤在里头啊。
0: 然后呢，啤酒里面嘌呤也比较高。
1: 哦，
0: 那你这个两高加在一起，然后你再代谢有点问题，那你不等着出事儿呢吗？
1: 哦，
0: 就常常这边，痛快了一晚上，然后后边一个月一直就瘸着走路。
1: 有很多这样的 朋
0: 哎，
1: 友
0: 对，确实是有。
1: 啊，
0: 所以您要真的去这个咱们青岛赶这啤酒节之前，建议您做一个体检，抽管血，看看咱们的脂肪代谢。 糖代谢

0: 都正常吗？
1: 对呀、
0: 啊，尿酸高不高？
1: 嗯，
0: 如果真的高的话，就建议您尽量的控制自己一下，
1: 对，
0: 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甚至包括您也带上一些帮助排泄的药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要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即使碱化尿液，也并不意味着您可以特别的放开了吃。
1: 哦，您说的碱化尿液，我可以带点什么药呢？
0: 酵素打，
1: 哦，就是让你的尿液碱化，是吧？
0: 对，
1: 啊，别让它那个酸性值那么高。
0: 是这样，就是尿酸本来是一种酸性物质，
1: 嗯，嗯。
0: 所以它呢在尿液中要排出体外的时候，它需要碱化尿液，使它呈盐，盐的水溶性是最高的。如果它不溶于水，它就排不出来，对
1: 对，
0: 吧？让它的溶解度提高，你就需要碱化尿液。
1: 嗯，
0: 那碱化尿液就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1: 哦，那吴昊老师，您刚才说小苏打，那您是什么意思呀？我去青岛啤酒节了，我带一袋小苏打。
0: 你就自己悠着点呗。就说白了，如果我真是三高患者，然后完了呢，我这个尿酸值在这临界状态。然后我又想去吃，那我肯定得先把这个后续工作做好了呀，做一个有准备。然后，第二呢，在那儿解口馋就得了吧，是吧？你就别那个
1: 管够
0: 太
1: 了，
0: 啊，对，
1: 甩
0: 太
1: 开
0: 放
1: 腮
0: 开
1: 帮
0: 了
1: 子
0: 这样的，对吧？
1: 啊！
0: 这就是说白了，你能避免这个疾病，或者说你能减轻自己的痛苦，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情况下。然后你真是说这个好，整个这让这个嘴高兴了，那你这个脚就难受着吧？那这没办法
1: 对，有
0: 呀。
1: 得就有失啊，这甘蔗
0: 对，
1: 没有两头甜。还有
0: 嗯，
1: 就是，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剌口啊。
0: 对呀，对呀，
1: 就是说，别到了非得解决和挽回和着吧的这个地步，那
0: 嗯，
1: 您就很被动了，是
0: 对，
1: 吧？
0: 而且它有一些造成的损伤，你还真未必就是能恢复的。比如
1: 哦。
0: 说，它真的有痛风结石沉积在肾脏里面，会对肾功有影响。那你这个你没有后悔药的，
1: 对，
0: 对
1: 其
0: 吧？
1: 实，健康这个事儿啊，在前期的时候，主动权都在我们手上，您要好好的把握住，是吧？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吴昊老师哈，就是说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说吃海鲜我们的肾脏会很累，
0: 嗯，
1: 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海鲜里面呢，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而且很多都是优质蛋白，海鲜鲜美可口，而且也比较嫩，相对来讲也相对比较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吸收进来蛋白质高了的话，咱们所有的含氮物质基本上都需要最后代谢成，尿素从肾脏排出体外。那如果摄入太多，它肯定排出是有负担的，是从这个角度说肾脏会累。肾脏其实它未必真的说，给你反应有累，就是比如说腰疼，它未必这样。如果真这样，就很有可能它已经有病了，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它的这种负担，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是说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给他加负担的话，他有可能就罢工了。
1: 所以说呀，美味当前的时候哈，我们一方面要享受它，但同时呢，你也得有一根弦儿，不能这个可劲儿吃，甩开腮帮子什么都忘了。你到后来，您这儿疼那儿疼，您肯定拍大腿后悔，我当时怎么没管住自己的嘴啊？大家还得对自己的这个吃的问题哈，理智一点，谨慎一点。其实美味之所以美味，就是因为您吃的机会不多，您老想着它。您要是把它吃得够够的，您再想着它，您就伤心，您就想起您腿疼的事儿，它就不是美味了。那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健康吃海鲜的话题，希望大家吃得美味的同时，也能吃得健康。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在恋爱和婚姻方面一直都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心得要和年轻一辈交流一下啊。旁的不说，只留一句话让大家思考一下。这是我从恋爱到结婚十余年来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就是每一个非常愤怒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的男人。
1: 欢迎收听养生堂，下面我们有请养生专家给大家说说关于养生的诀窍。
2: 我在这儿啊，别的诀窍就不说什么了啊，我在这儿就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尝试早睡觉、多运动、不吃夜宵、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睡觉、早起床，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这样久而久之一直这么坚持下去，最终你就会发现你呀、啊、肯定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了。本人是个文艺青年，在这儿啊想给拍电影去和审电影的提个意见。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啊，现在在很多商品上呢都印有建议零售价格，我觉得这就是个不错的好办法嘛。我建议啊，以后电影在审片的过程当中，广电总局最好也在这部电影上贴上个标签，标签上什么都不写，只写一行小字，那就是建议评分数。这样的话呀，在以后电影供应了之后，导演和观众彼此都好做人，你们说对不对？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要和您一起聊聊工作压力。话说现在在职场上，女性的工作压力确实不小，既要工作好，又要兼顾好家庭，另外呢还得时时刻刻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1: 这话真是说到人心坎里去了。你看现在好多的女同胞不化妆都没信心出门，就怕走在大街上让人指指点点的。
0: 没错，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编辑小莹莹同学吧，平时那都是化妆

0: 画的相当仔细，出门的时候呢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全哈、啊。但是呢赶上最近节目上事儿比较多，再加上她一直没什么男朋友，所以吧她一不小心就容易对自己放松要求。
1: 莹莹这一放松不要紧，上班的路上啊就被人狠狠地刺激了一下，以至于当天的节目都差点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热情的沙漠。
0: 话说最近我们台里大家都变得比平时忙了，那这天呢门小编辑莹莹就去上早班，时间推进根本就没时间化妆。
1: 莹莹上了公交车就跟一大妈坐在一块儿了，话说这路上有点堵车，莹莹本来想补个觉，但是旁边这大妈还挺热情，主动找莹莹聊起天来了。
0: 这莹莹呢本来心里有点烦，不过呢碍于这大妈的热情，这莹莹觉得聊两句也没什么，于是呢俩人就开始你言我语的聊家常。没成想没聊几句呢，这大妈就突然问了莹莹一个问题：
2: 孩子今年多大了？
0: 这一陌生人问这路问题吧，要搁平时小莹莹会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不过呢既然这大妈年龄比较大，这莹莹呢就放了大妈一马，觉得吧这老一辈人没那么多讲究，于是乎呢就照实回答了一下：
2: 今年24了。
0: 没想到听完这话之后吧，大妈反应相当强烈，她一把拉住了莹莹的小手，然后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拍了两下，特别感慨地对莹莹继续说道：
2: 哎呀妈呀，大妹子，你说你保养的咋真好呢，你看起来也就40来岁呀，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接下来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作为一枚单身狗，单身的日子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现在我的突出症状就是，只要我身边的女孩子随便说了我句好话，我就能把这句话脑循环整整一天。哎，我就是这么没见过世面了，怎么着吧？中枪的都给我把手举起来。话说，有这么一个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他呢？仅凭自学就在短时间之内掌握了10几门大学的课程。其实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励志故事，它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之前的真实写照。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智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公司午饭之后发的水果是香蕉，那个阿姨啊推着车把香蕉扔到每个人的座位上，然后呢，工作的、打盹的、刷微博、微信的、玩手机的，全都坐起来开始剥香蕉吃。哎呦，冷眼看过去，跟那个野生黑猩猩自然保护基地是一样一样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去公安局报案，说他信用卡被盗刷了。警察向他询问情况。
3: 不是，你这信用卡被盗刷多久了呀？啊，你怎么不早点报案呢？
2: 这哥们儿回答：
3: 我发现嘛，那小偷刷的还没我媳妇儿刷的多呢，所以当时我就没报案。
2: 听了这话，警察继续问：
3: 那你现在怎么想起报案来了啊？
2: 这哥们儿相当激动地解释道：
3: 这主要是因为我最近深度怀疑，就偷我信用卡那小偷他媳妇儿开始刷这张卡了。
2: 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里，一个男的非常忧伤地问：
4: 不知道单身两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2: 一同病相怜的哥们儿回答：
4: 兄弟啊，本人已经单身了38年了，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两年。
2: 话说这天，一豆瓣文青提出了一个特文艺的问题。
5: 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曾经为了挽留对方说过的最卑微的话是哪句吗？
2: 一百度贴吧网友从此路过，顺便回答了一下：
4: 我记得啊，为了挽留对方，我曾经说过的最卑微的一句话就是：行行行，算你狠，换皮的，换皮的还不行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案件。
4: 本人是一个已婚男青年，平常没事干，晚上回到家里和老婆呢就做两件事，就看着电视聊大天。昨天晚上呢，正好赶上我老婆看了一个电视剧，是这个城市白领题材的。看着看着，我媳妇儿突然把眼睛转向了我，非常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2: 老公，我问你，你说是家花香还是野花香啊？
4: 我当时反应快极了，想你看着电视还想考我呢，于是我非常机智地答道：哎呀，当然是家花香了呀，那还能错得了吗？没想到就这一句话过后，疾风骤雨来了，我媳妇当场就给了我一巴掌，当时觉得非常的无辜，于是我顶了句嘴，我就问我老婆：我说媳妇啊，你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吧？难道我说错了吗？当然是家花香了。

0: 这句话有错吗？你干什么打我呀？没想到我媳妇儿是这么跟我解释的。
1: 你还有理了？你要没找过野花，你怎么知道家花就比野花香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0: 笑咖正传二，敲山震虎。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结婚之后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又有了小孩子，所以我的脾气啊变得是越来越不好。前两天我们家宝贝又在家里调皮来着，所以我就非常不客气地给了他两句。这两天啊，我们家的宝宝好多了啊，知道爸爸生气了，有事没事的呢还老跑过来跟我撒娇，一没事就抱着我的腿嗲嗲的冲我喊道，
2: 爸爸爸爸。
1: 看着我们家小宝宝非常可怜的样子，我本来想软下来，后来一想，既然教育就一定要狠下心来，于是乎我没有搭理他，我把腿往后一抽，装着余气未消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非常愤怒地对他说，别老缠着我，我不是你爸爸。而就在此时，一直在旁边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老婆突然浑身一抖，手机咔嚓一下就掉落到了地上。于是我开始深深地检讨自己，是不是我刚才教育孩子的语气太重，招我太太不高兴了呢？

0: 笑咖正传三，伤害。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找个女朋友不容易，不久前呢终于认识了个合适的，于是乎呢我们两个人就走在了一起。这几个月呢我们俩关系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呢就互相越来越黏对方。就在昨天下午，我呢正陪我女朋友逛街呢，就这么逛着逛着吧，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寸，就遇着了我女朋友的前男友了。他给我指着看来了，我们呢还迎面路过打了个招呼，当时我甭提多尴尬了。我吧大概看了看他的前男友，长得那叫个阳光，那叫个帅气，穿那衣服是又贵又体面。就这样迎面走过去之后吧，我心情特别复杂的跟我女朋友唠了句嗑。我就问他，我说你前男友的条件不错呀，这多好啊，是吧，为什么现在就和我在一起了呢？没想到听见我提的这个问题之后吧，我女朋友当场笑了笑，然后很温柔地说道，
0: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为了恶心他，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常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儿女依傍这两条大河繁衍生息。那么哪条河又是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呢？请大家在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中寻找答案吧。
4: 当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

0: 政治永定河生态补水季，滔滔河水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使这条古老的北方大河再度呈现波涛汹涌的壮观景象。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在北京地区自西北向东南蜿蜒170公里，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河。如果说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温榆河、居河共同冲击形成了北京的平原，那么犹如大树年轮一样层层铺就的平原地质层可以作证，在这个移山填海的过程中，河道最长、流域最广的永定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桀骜不驯、屡屡泛滥成灾的永定河，由于连年干旱、污水直排、拦河蓄水及沿岸植被被破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水量逐年减少，终至断流。河水断流后，河道沙化，千疮百孔，到处堆积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这首数十年前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歌谣，成为人们期盼永定河畔旖旎风光的一种愿望。
1: 过去我开车行驶在永定河畔的109国道上，有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上游大量放水，为什么从王平到下尾店的河道依然干涸？后来才知道，那些河水全都通过地下管涵引到发电站用于水力发电。现在拦截在河道上的官厅水库发电站、猪窝水库下马岭发电站、洛坡岭水库下尾店发电站已经全都停用，王平至下尾店的河道在干涸40年后再次迎来奔涌的河水。远道而来的黄河水不仅使永定河水流丰沛，水质也大为改善。站在丁家滩桥上，望着从苍山之间逶迤而来的永定河，不禁想起沿岸居民的话语：早年间永定河水势大，河里的鱼虾也多，一盘红烧鲤鱼，二两小烧，在河边树荫下听着戏匣子自斟自饮，真是神仙一般。如今在等待40年后，居民们又看到了永定河静水流深的景象。
0: 对永定河的诞生年代，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莫衷一是。1989年出版由霍亚珍主编的《北京自然地理》认为，永定河自中生代以来已经形成，距今6000万年以上。1920年，由我国地质学家叶良辅执笔，根据集体调研成果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唐宪期，也就是中新世至上新世早期，距今2000万年左右。1953年，地质学家吕金波在《北京地质》发表的《从永定河的形成与发展看北京西山新生代的古地理变迁》认为，永定河诞生于新生代新第三纪上新世，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1989年出版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地域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第三纪与第四纪之交，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2005年出版由尹军科、吴文涛撰写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认为，永定河的最终形成大致在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从60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可见准确界定永定河的诞生年代难度不小。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区第四纪地质层。地质工作者在多个地质钻孔中发现，在永定河冲积扇的底部普遍分布着含卵石、泥沙的砾岩，俗称泥包砾，其中第五孔钻透了第四纪更新世地层，在地下340米处发现了单层厚度达95米的泥包砾。经古地磁检测，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300万年，据此推断永定河的诞生年代距今300万年左右。
1: 2017年3月28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永定河综治总体方案近期将实施》一文，文中说，

0: 永定河诞生于340万年前的新近纪上新世，历经漫长的地壳变化、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长达747公里的河道。这一时间概念与2004年的古地磁检测结果基本吻合。古老的永定河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奔流而来，在流经北京地区时，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而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哺育性母体文化的地位。唯其如此，永定河不愧为北京的母亲河。毫无疑问，永定河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河，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所有河流中，没有哪一条河比永定河的名字更多。先秦时期它叫玉水，西汉时它叫治水，东汉时它叫洛水，三国时期它叫高梁河，南北朝时期它叫清泉河，隋唐时期它叫三干河，宋辽金时期它叫卢沟河，元朝时它叫小黄河，明朝时它叫浑河，清朝时它叫无定河。清康熙37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条北方大河的传奇从繁多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字呢？一是因为它的桀骜不驯，历史上的永定河频繁改道，尤其在下游汪洋肆意，摇摆不定，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向南与拒马河交汇，向东与温榆河、潮河、白河汇合，奔腾咆哮，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性情使它赢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可以说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厉害的一条河。从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800多年间，永定河就有81次决口，9次改道。清代在下游修建堤防以后的250多年中，决口漫溢总计达78次，平均不到4年就发生一次洪灾。二是流域内文化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永定河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胡、山戎、乌桓、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自身在永定河流域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均可在永定河众多的名称中找到蛛丝马迹。三是河水的变化，从桑干河、清泉河到卢沟河、小黄河，再到浑河、无定河，河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永定河水由青到黄，再由黑到浊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永定河由利到害的真实写照。
0: 永定河的发源地正如它的诞生年代一样众说纷纭，它不仅是北京地区最长的河流，也是海河流域最长的河流，流域广阔，支流众多。永定河上游有两大支流，北支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新河县，南支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支汇流于河北省怀来县，然后东流至官厅，纳入来自延庆的归水，奔流于官厅山峡，到三家店出山，进入北京平原，穿京畿，抵天津，流入海河，注入渤海，全长700多公里，流域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那么北支洋河与南支桑干河究竟哪一条是永定河的源头呢？有关专家各执己见，有人认为由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汇流而成的洋河为永定河正源，有人则认为由黄河水、原子河、徽河汇流而成的桑干河为永定河正源。据中国主要河流水文地质资料记载，从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桑干河与洋河汇合处向上溯源，桑干河长437公里，洋河长278公里。按照最远最长为源的原则，桑干河支流徽河被最终确认为永定河源头，而徽河古称马邑川水， 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岑山分水岭。

0: 北路。从发源地到河北省官厅峡口是永定河上游，上游河道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3400多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地区，流域内多高山丘陵，管岑山、横山、小五台山、灵山、燕然山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此地既有高原，又有盆地，大同盆地、阳原盆地、玉县盆地、淮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山间盆地，沿桑干河、洋河次第排列。历史上山地丘陵植被茂密，有利于涵养水源，辽金之后森林屡遭乱砍滥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域内的黄土层遭河水侵蚀，泥沙涌向中下游。
1: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其中北京市境内长170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多次出现断流，水利部海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为永定河补水制定了调度方案，共计生态补水1.75亿立方米。2020年4月20日，永定河生态补水启动。5月12日15时18分，从官厅水库远道而来的水头到达经济交界大兴区渔筏镇崔指挥营，至此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水头在北京境内穿行170多公里后，最终冲出了世界，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通水。这次补水使河道周边区域地下水深埋预计平均回升2至10米。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永定河，使北京市民的亲水空间进一步加大，首都西南区域水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20年春天，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启动补水，到5月12日，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随后，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实现通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再现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盛景，永定河文化也迎来新的生机。请继续欣赏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
4: 从官厅到三家店出山口为永定河中游，中游河道长108公里，流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西部和河北省怀来县东南一小部分。流域内高山连绵起伏，河水随山势蜿蜒奔流，河谷狭窄幽深，短短100余公里的山峡落差竟达340米。若遇暴雨，山峡段极易爆发山洪，惊涛骇浪裹挟着泥沙，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极大水患危害。从三家店出山之后为永定河下游，河长150多公里，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下游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因而成为洪泛区，曾经多次泛滥成灾，被称为无定河。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治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派多位大臣考察浑河，也就是永定河的水势，并多次亲自巡视河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委派直隶巡抚于成龙实施治河工程，并拟定了三大治河方案。康熙的治河策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40年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望着眼前被驯服的河流，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草案提纲要求，上游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中游拦洪蓄水，修建水库，下游治理河道，加固堤防。其中至关重要的治河工程是修建官厅水库。1954年5月5日官厅水库竣工，此后上游多次爆发洪水，均被拦蓄库中，彻底根治了永定河水患。
3: 永定河京西山峡长约102公里，这条奔流于崇山峻岭间的古老大河，在创造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在位于门头沟区门头沟路8号河滩三角地的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我被璀璨夺目的永定河文化深深吸引。京西的煤炭早在辽代就被开采利用，而用石灰岩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一黑一白均在千年以上。石场村出产的石料为明朝宫廷建筑的御用材料，龙泉坞的辽瓷为辽代官窑瓷器的代表，琉璃渠的琉璃制品为清代皇家专用。此外，金代皇帝后妃们所喜爱的化妆品斋堂画眉笔

0: 与端砚、西砚齐名的潭柘子时砚更是京西所独有的国宝。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小气候也为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果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临水的核桃、百玉的甜杏仁、龙泉坞的香白杏、龙家庄的大盖柿、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苹果花盛开时节，我曾游走享有京西苹果第一村美誉的燕翅镇太子木村。一位正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两三倍，仍然供不应求。
1: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时吃到一种沙果，奇香无比，只是果实太小，于是他命人将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嫁接后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香甜如沙果，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在109国道旁边，太子木村四个大字分别刻在四根原木的年轮上，而原木西端那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上写着红苹果水岸休闲走廊几个黄色的楷体字。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据说太子木村正在利用太子苹果的品牌效应及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业，这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些北京地区极为罕见的文化遗产。王平地区河北村的东魏武定石刻，是仅存在了17年的东魏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摩崖刻字。戒台寺的后山洞群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群，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造像群，潭柘塔林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塔群。此外，这里还有十余座北京地区几乎绝迹的过街楼，而过街塔、过水塔更是硕果仅存。
0: 淳朴的山乡风情与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为永定河文化平添一抹亮色。曲调高亢婉转的山梆子戏、北派皮影戏，保存了传统曲目和演奏风格的文场道京会，传承古老民俗的中翻会以及太平鼓、石锁会、大鼓会、五虎少林会、高跷会、秧歌会等，为山民们喜闻乐见，代代相传。在千军台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的鼓翻乐与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雅乐一脉相承，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韩岭南路的千军台和庄户是两个相邻的小山村，如今同属一个社区千军台社区。这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出嫁的女儿和在外谋生的人春节可以不回家过年，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一定要回到家乡参加翻会活动。当年的国营煤矿也非常尊重这一风俗，每年翻会期间都要为来自千军台和庄户的矿工放假。两个小山村的3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参与翻会活动，以此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对故土的眷恋。千军台和庄户村共有19面翻旗，每面翻旗代表一位神佛， 凡其色彩艳丽又不失庄重，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古朴而和谐，

0: 体现了民间传统的审美观念。作为中国古老的道教文化的产物，翻绘活动既保留了初创时的原始状态，又随着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发展。譬如窑神幡的出现，就是京西采矿业的历史见证。相传清朝时，庄户村一户人家开煤窑发了财，为感恩大地山川，出资为藩会添置了窑神幡旗，并每年从煤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款项资助藩会活动。窑神幡加入幡旗队列后，脚踩祥云，头戴金盔，手持开山斧的窑神成为矿工们的精神支柱。打击乐和吹奏乐组成的藩会音乐，既有藩会专属曲目，也有婚丧嫁娶经常演奏的曲目。藩会的历史有多悠久，听一听那些乐曲就知道了。作为京西地区民俗文化的结晶，藩会体现了京西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屈不挠的生存智慧。古老的藩旗在永定河畔传了一代又一代，藩旗下的苍生生生不息。
1: 好了，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我们欣赏完了。永定河作为北京的第一大河，是一道跨越京津冀晋四省市的文化风景线。随着北京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三个文化带建设的提出，这条北京的母亲河日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永定河从晋北高原穿过太行山脉北端奔腾而下，历史上在华北平原西北部随意摆动，将上游流域的泥沙搬运而下，在北京地区形成了永定河洪水冲积扇。今天北京石景山、西城、东城、朝阳、大兴等区的全部，及海淀南部、丰台东部、通州西南部和房山东部，都属于永定河冲积平原。它不仅为北京城提供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还为北京城提供了木柴和木炭等生活资源。
0: 永定河所蕴含的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规划范围内，物质文化遗产点就有120个，其中永定河流域文化点共40个，全都被列入省市级或区级文化保护单位。而永定河相关河道文化点共80个，已被列入保护的仅占30%。近些年来，人们对永定河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广义，不仅仅停留在对永定河流域内文化遗址和古村落的保护，还发展到永定河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联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还烙有深深的红色印记。就永定河流域的红色文化开发而言，1938年3月初，邓华率八路军进入永定河畔斋堂川，创建北平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在斋堂川掀起了空前的抗日热情。当时斋堂最大的院子是万元御商号，被用作抗战用房。三月，北京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宛平县政府正式成立，政府的机关就选在了已经无法经商的万全御商号内。在北京地区的党史、革命史和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斋堂镇万元峪的记载。然而，这个抗日政权的遗址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夷为平地，让人遗憾。总之，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文景观，永定河都有太多的宝藏值得挖掘。我们还应该更好地保护利用这条母亲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接下来是萧敬腾一首摇滚风范十足的《王妃》，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这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勇敢，就在张扬的歌词里面横空出世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迷幻而有点雅痞的个人风格呢，让林宥嘉的好歌无数。这首《你是我的眼》很悠扬哀伤，副歌听起来也让人伤感不已，很有感染力。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人潮的拥挤。

王啸坤的这首歌还是走文艺青年的路线，淡薄而简单的谱曲，很轻柔浅淡的婉转的歌唱，歌声是从低沉到高亢，慢慢过渡到一种很深邃旷远的感伤情境里面。你喜欢这首让你有所感的歌吗？北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的转角，有一些纪念已经跟岁月一起呢，就不辞而别了。我们遇到一些沧桑岁月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回忆的检索，在排山倒海的思念当中，去听到过去的自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展开一幅麦田的画卷。如今的城市，你看不到麦田的影子，那风吹麦浪的色彩和记忆，常常是在图片当中，或者是现在你听到的声音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摇滚改编版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我是春晓，感谢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吧。

是谁？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份工作是不辛苦的呀，也没有一处人事是不复杂的。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都请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也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是好的。懂你的人自然都懂你，不懂你的人，你做再多都是错呀。在长大，在失去，在努力，在接受，我们也在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天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错。
1: 曾经以为啊，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途。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受啊。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恃才傲物。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成长。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那说到成长这个词呢，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无知，也并不等于否认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还在

听李健的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时光真的很无情吧。不要为了眼前短暂的二人时光放弃了自己的未来，那是对你跟对方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辜负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你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没有听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这句话放在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只要自己乘凉就好了。所以那样的你会身心俱疲，你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的。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1: 感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有些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比如说，雨夜看书，傍晚散步，周末去郊外的森林里漫个步，都不难实现。难的是你开始去做。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36年10月22号，在甘肃会宁一带，红军三大主力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也就是万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25000里。这当中可歌可泣的标志性的战役战斗，也让人们永远铭记和传颂。我们就将听到根据长征途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这次战役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3: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黔军和川军的堵截围追。

0: 刘伯承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1: 是啊，我人等之，请你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旗的一过滤。
2: 好。
0: 北边一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1: 很可能啊，

0: 在阵地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
1: 干部团都拿上去了，敌人拱的还是这样猛。
2: 是啊，主席，
3: 请你们到指挥部吧。

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前方山坡上新国团团长陈刚正率领战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0: 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啊。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
1: 吃水喝以西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守喝的是王甲烈的原有财部，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统治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2: 好。
3: 赤水河新搭的浮桥上拥挤不堪，背盐巴的民工被驱赶着走上山坡。前军司令袁有才得意地站在半山坡上。
4: 司令，
5: 兵荒马乱，这盐还要看涨啊。
4: 司令，河东打得很厉害，共军来势不小。
5: 共军意在入川，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再说有中央军和川军操心嘛，我去干啥子？
6: 报告，指挥部急电。
4: 你部火速东渡赤水河，
6: 攻击前进。
5: 这是要我去当替死鬼？
6: 司令。薛总指挥移驻贵阳，来者不善呢、
5: 传我的命令，告诉李团长，先派一个连过河，占领有利地形。
6: 是。
3: 东岸阵地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7: 同志们要反击！
8: 大参谋，
9: 到。
8: 排，从车一调一个排上阵。
9: 是。二排，在车一上。
8: 阴兵，阴兵！
10: 朱总司令。总司令，我可找到你了。
11: 你是？
10: 我叫李铁子，是新国团高团长的警卫员。湖南通道转兵的时候调了队，一路上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团长他牺牲了。
8: 你是从哪里来？
10: 我是从敌后来的。
8: 那敌人的情况呢？
10: 身后的敌人多得很，我发现号房子就有好几个旅的番号呢。
8: 好，你跟伤员们先下去吧。
10: 是。
3: 石崖下是中央军委的临时指挥所。
12: 有句报告说，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也上来了。
13: 主席，彭德怀同志电话。
14: 喂，我是彭德怀呀，在富罗营里发现了川军第三旅的军官。喂，川军第三旅啊，要是川军第三旅也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13: 好。不光是四旅上来了，第三旅也上来了。
0: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3: 是啊，
0: 看起来吃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13: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12: 我建议撤出战斗。
13: 你也这么想？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3: 赤水河东岸的树丛里，一位飒爽英姿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浮桥。不好，敌人放火烧桥了。
10: 渡口，
15: 同志们，跟我上！
3: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下山，冲向浮桥。 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战士迅速向烈火滚去。先遣工作团团长卢青松望着在火海里翻滚的一个战士，
10: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2: 高翔。
10: 高翔，哪儿来的？
2: 捡的。
10: 捡的。
3: 高翔和战士们扑灭了浮桥上的烈火，部队、机关、后勤、辎重成几列纵队匆匆涌上浮桥，却被三门山炮堵住了。炮兵推着炮身，炮却卡在桥板间纹丝不动。一个步兵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
11: 我开！
16: 刚才为什么不打炮？
11: 炮弹打过了，
16: 这玩意儿不是打过了吗？
3: 毛主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来，
17: 杨杨，走开，
18: 大伙都等你们，
17: 门口请让一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8: 快点，
17: 去呀，哎呀，把炮决卸下来，炮，沉掉，
11: 你破坏革命武器，
17: 快点，哎呀，哎呀，人落水了，
11: 快救人呢，
17: 快救，
18: 快，来，快走，快走吧，
17: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毛用的东西，狠狠沉掉，沉掉。
3: 炮身被掀进河里，石印机、造币机也纷纷被掀进河里。
1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1月29日，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元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2: 中央纵队经过河西龙王庙，急速前进。
3: 红军姑姑，红军姑姑，我找个红军叔叔。
4: 哪个红军叔叔？
3: 宋岩，给我嫁的那个红军叔叔。
4: 哦，
3: 奶奶想见他。
2: 严妹子举着的盐袋上绣着高翔两个字。
5: 是他，总司令。
4: 总司令，
5: 总司令，这是我们团长的呀。
2: 朱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卢青松。
5: 党中央，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名义，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2: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研究对付红军的计策，在南京蒋介石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得意学生王道之正在津津乐道。
1: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

0: 呀。
1: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岳帅部进了贵阳。第二，我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
0: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1: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一人漏网。
2: 是。
3: 王道之奉蒋介石的首令来到贵阳，马上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和各省部队军官开会，敌前敌总指挥薛岳主持会议。
4: 各位注意，委员长行政督察室王道之主任奉委座首令赶来前线督导。坐坐坐坐。现在共军被迫西窜，北渡长江不成，又陷入地瘠民贫之川滇边境，这真是
0: 难得的战机，理想的战场。
4: 对，根据委员长电令，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川军以13个旅向西南压缩，中央军以4个师向西北压缩，滇军以1个旅防止共军过金沙江，其他3个旅要积极向北挺进。
5: 请总座留意，这次赤水河东之战，共军脱离之快，转兵之速，是他们离开江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4: 这正说明他们受我重兵所迫，急于逃命。
5: 当然当然，他们在战略上是被动的，可是转兵一举却是主动的行动，我担心。
4: 这孙司令官不必过虑，倒是你金沙江那边要加倍小心。当年石达开就是从东川乔家渡江北去的。
5: 总座所见即是，我已命令部队赶修工事，严守金沙江防线。
0: 好，我来前线时，委员长面谕，云南方面孙司令官所部负有防止共军过金沙江的重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没有委座首令，不得撤离。
5: 是，一定按委座首令行事。
0: 委座要兄弟面告诸位，务必熟记曾文正公的话，伪将之道，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8字。猥琐屈臂之念绝不可存。此次合围，各部必须奋勇求战，那种保存失利、失土纵敌的行为是军纪所不许的。
3: 袁佑才慌忙避开王道之的目光。
0: 委座对川军郭司令官所部动作神速表示非常满意。
6: 请总座和道公放心，我的部队正顶风冒雨向扎西地区进击。
3: 敌人正向扎西地区进击的时刻，我军已经驻扎在扎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黄昏时分，大雪纷飞，雄伟的山川银装素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山岗上并肩走着。
7: 运魂庆令家伙在，血用揽关马不欠。
8: 时兴还慢打嘛。
7: 也算是促进申请吧。
8: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吴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马不前，还记得不？从井冈山下来往福建走，一是过年，一是这样的风雪。
7: 现在的地情比那时严重多了。 五年呐，从几千人告起，告到近四十万，还建立了苏区。哎，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2: 那我们就再趁这三万元告起。
7: 难呐。
3: 山下传来了马蹄声，只见刘伯承飞马奔来。
6: 哦，伯承等职来了。
8: 哦。哎，恩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7: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嘛。
8: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啊？哎，谁大炮啊？
6: 川军。
8: 形势很不好，川军五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2: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嗯。
9: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7: 我是从楚雄向北过江到会理的。
9: 哦。
7: 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2: 对，你就再来一个，硬是要过。
7: 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
2: 打伯弟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吃啊。
7: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2: 这样吧，想法收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9: 好。
1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这部电影于1983年2月1日上映，是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古月主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讲述的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胜利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电影里毛泽东与朱德豪迈的诗情与对敌斗争战略战术的分析，成为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人呐，吃了亏自己就会回头了，在这之前啊，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好，我吃一堑长一智的超天椒秦瑞。
3: 生活中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帮朋友在一大堆照片里选出一张最好看的发朋友圈，然后呢赶紧去点赞评论，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一样。大家好，我是捧场王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我回家呀，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我在商场啊给你买了一个5000多的名牌包包。老婆看上去很高兴，但实际上她骂了我。
2: 你说你真的是又乱花钱，你说你买那么贵的多糟的钱呢。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退货了。
2: 啊，
3: 嗯。
2: 我有个好同事小刘，一天吧他送了一个生日礼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打开礼盒一看，哇，啊，怎么只有一个馒头啊。
3: 嗨，你表面看呢它就是个馒头，
2: 难道里边包了一个金项链？
3: 其实啊还是馒头，就说明什么呢，表里如一，象征着我们的友谊。
2: 我同事小刘人特机灵啊，领导经常差遣他做事儿，比如说跑腿拿拿东西之类的。一天呢，领导让他去办公室拿着圆规，估计是要给我们讲解个什么事儿，然后小刘就去了，没找着。他一想，
3: 这拿圆规不就是为了画圆吗？那能画圆就行啊，你不一定非得圆规啊。
2: 于是半个小时之后，小刘气喘吁吁敲门了。
3: 哎呀，老板，我来了，我来了。那食堂师傅接了个锅盖。
4: 我的同桌是奇葩。
2: 我叫小瑞，我的同桌是个奇葩男子。他的语文考试呢，有一道填空题是这样子的：
3: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阔，如此的澎湃，如此的博大。
2: 一场恋爱了，一场不会分手的恋爱了，一场公主和王子永远幸福快乐的恋爱了。但是万事难料瞬息万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但是我们可以预防呀，我们可以避免心碎发生啊，对不对？我们可以避免不分手啊。哦，所以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什么呢？别告诉我就是不恋爱啊。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起晚了，
9: 捡到一块。

0: 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5: 我觉得最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就是男女生吵完一架之后千万不要打冷战，因为打冷战的话就很容易就掰了，因为本来的话情感的基础就不是很深嘛，就需要长年的磨合。就像我们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冷战过，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是当天就解决的，从来不打冷战，反正冷战的话感情不会长久的。
6: 身边好像是有那种就是天天腻在一起经常吵架，然后可能谈个两三个月就感觉就分手的那种也是有的，距离太近的话然后矛盾也会增加，然后会加快两个人之间的分手速度。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嘛，然后不会天天见面啊，隔个半个月到一个星期这样会见一次的这种。
7: 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那种包容和理解吧，比方说我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不接他电话了，他就会反复的就是给我打电话，然后直到我脾气消了然后接他电话为止。我也是那种比较好哄一点的吧，给个台阶就下了，然后再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缺点，然后愿意为对方去改正，去避免这种矛盾，这样有利于增进彼此的感情吧。
8: 就是他出去干嘛我什么也不管，然后我出去干嘛他也不怎么说，因为黏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抓着他也没有用，与其黏在一起不如大大方方的有彼此的空间，这样的话相处起来也不会累，而且就比较长久。
9: 觉得两个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我跟我前任之前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打游戏打篮球，我作为女生不是特别理解他是为什么，然后可能会经常跟他吵架什么的，他就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就感觉时间长了会腻，然后就觉得我不够理解他，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兴趣爱好相同也是很关键的。
10: 不会分手的恋爱的话呢，就是女方的话呢，她如果耍小性子的话男方是可以接受可以容忍。我身边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是从小学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一起，然后他们的话就是那个男方的话就对女方特别照顾，那个女孩子的话有点小公主脾气，但是男的非常容忍她。说到底的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男方的话呢对女方的话要比较宽容，就算女方耍小性子的话呢男方也能去接纳然后去容忍，这样两个人才能长久。
11: 我觉得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男生会经常买一些小礼物给我一些小惊喜，让我们的生活有新鲜感。在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男朋友送给我一条我非常喜欢的一条手链，然后我特别的开心，那条手链是我一直想买的但是一直舍不得，觉得他把我放心上了也把我的生日放在心上了。所以我觉得男生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些小礼物还是让我们女孩子觉得非常开心的，不是礼物的价值有多少就说明男朋友是非常在乎自己的。
12: 我觉得理解很重要，有一次他在睡觉，下午要考六级考试，他还有两小时就要考试了，然后他没有吃饭就睡着了，我给他叫了一个外卖，然后外卖小哥到了给他打电话，他在睡梦中就把他吵醒了，吵醒以后他就很气，因为他没有睡饱然后也不想吃饭，就一下午没理我对我发脾气，然后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发火，我是想着你考试前吃一点饭然后时间刚刚好吃完饭去考试，所以跟我发一下午脾气，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想了一下，确实我是太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了，所以我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13: 我觉得只有找对了那个人你才会有真正的那个恋爱模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漫会客。
2: 声明一下啊，你们见到的我面无表情，真不是摆臭脸，我没生气也没难过，我只是天生一放松就看着凶。大家好，我是长相容易引起误会的酸辣椒郑豪。
1: 声明一下啊，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不说话也不接话啊，仅仅是因为我不爱说话，我不是在生气，真的我没生气，我是脾气其实挺好的常连家精锐。今儿呢想通过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人和人的相处之道。
2: 什么之道？
1: 那就是看出对方的付出。
2: 是，我们很容易觉得对方的付出啊是理所当然的，
1: 可是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对你做理所应当的付出。
2: 对，
1: 无论对方和你有多亲密，相反，你越懂得感恩，越看见对方的付出，对方就会越珍惜你。我们来举个例子，
2: 家人嘴里说的啊，
1: 可以吃饭，
2: 意思是什么呢？
1: 我大清早去菜场买菜，然后花2个小时努力把这饭做好了啊，
2: 而不是
1: 饭刷的一下就自己煮好了哟。
2: 所以还请各位啊好好理解。
1: 所以说当有人喊你
2: 哎来吃饭了，
1: 他的最佳回复不是
2: 等一下我看完这一集你喊啥呀，
1: 而应该是
2: 真好，太开心了。针对啊这种感恩之心，很多人都是充满期待的，期待对方能知道自己的付出，感恩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会有这样的心理。
1: 有时候呢我帮了别人忙，人家跟我说谢谢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哎呀客气啥呀，举手之劳别谢啊，不用不用，真不用真不用，还什么红包啊，真是。但是对方如果真的当时没有谢我，我都能顺着网线爬过去把头打歪啊，记仇模式开始了。
2: 所以啊其实这是挺正常的一个心理，大家不要责怪自己。
1: 对于女孩子，你知道男生的看见指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就是看见女生化了妆。哦，你知不知道这个妆后啊女人的心态都变了。
2: 你得知道女人化了很精致的妆，那整个人就会不一样。
1: 对，
2: 也会很有底气的走路。如果呢恰好穿了一身很好看的衣服，那走了就不是路，
1: 那是啥呀？
2: 维密的 T 台，
1: 看形象。化妆出门以后啊，特别希望以前素颜出门遇上那些人，能够再遇见自己一次，重新刷新一下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也渴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
2: 你看，像谁呢？小区门卫、
1: 快递员、
2: 公交司机、
1: 电台主播、
2: 银行前台、
1: 社区义工
2: 等等等等。
1: 其中我打交道最多的可能就是的士司机了，
2: 经常打车。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可爱，你知道吗？而且我还给不同的司机还分了类型。
2: 哎呀，这还有类型？
1: 大伙儿来听听啊，看看你比较喜欢乘坐哪类司机的车。首先介绍的是脱口秀型司机。
2: 哎，欢迎您乘坐我们公司出租车啊！我呀可以给你讲各种有趣的搞笑段子，到各种人生经历。上车我就开始说，说到你下车，还要加你微信语音说给你听。
1: 第二种老司机型，
2: 我开车都20多年了，驾驶技术很娴熟。我跟你说，相同的距离，比年轻的新手我节省10%的时间，最适合上班族那种要迟到的人，天天睡懒觉。
1: 治愈型，
2: 亲爱的乘客，最近有什么不顺心吗？心里有什么不快吗？来，你跟我聊聊。人家是知心大姐姐，我是知心大姐夫，跟你姐夫说怎么难过了。目的地，目的地不重要，我先带你去各大医院门口溜两圈哈，你啥事儿都想得开了。
1: 诡异恐怖型，
2: 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会时不时的从后视镜盯着你。
1: 导游型，
2: 从我们这儿到目的地啊，沿途的风景我一一给你讲解一下啊。就路过每家菜馆啊，各种点评啊，方圆3公里的娱乐设施啊，如数家珍，整个城市这旅游景点应俱全， 总之特别适合初来乍到到这个城市来旅游的乘客，特产你要不要买一下我们家的
1: 关爱心。
2: 哎，你要充电吗？你喝水吗？您需要纸巾吗？你需要 WiFi 吗？需要搬运行李吗？你介不介绍对象啊？您孩子需要托管吗？总之我不是你的司机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就是一个会开车的保姆。
1: 一言不发行。师傅，您开多少年车了？师傅，前方右拐是不是那个网红店？师傅，到了吗？总之啊，这些人都是默默付出，用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工作着，在服务着各位。他们都是可爱可敬，被我们看见的人。如果您能遇到，记得跟他说一声
2: 谢谢。
1: 好，
3: 好，好，好，好，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过生日，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当然了，香水被她自己拿去享用了。老婆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剃须刀。两天之后，岳父多了个新剃须刀。
5: 就你这家庭地位堪忧啊。
6: 正在食堂吃饭，突然有一个男人生气地说，
7: 我可不是吃素的。
6: 食堂大妈战战兢兢，咋的了？你想干嘛？
4: 把刚刚你那个抖落的那个肉丝给我夹下来。
6: 第一次去对象家，婆婆让我洗碗，应该洗吗？
8: 这还用问吗？不得主动一点啊，要是我的话，水管都给他修好了。
5: 走的时候不能转身就走，要脸朝着人，最后还要带垃圾。
4: 跟女人说话是不是得一边磕头一边说呀？然后她才不觉得你在凶她呀。

0: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那磕头还不能太响，太响了他也觉得你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你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大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

指法才能够结结巴巴的弹不满一首歌。我想他这是为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去买个单。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吉他多少有一些情结，也不止我这个朋友一个人。那时候抱着吉他的齐秦是非常多人的偶像，连发型都纷纷的模仿他。齐秦的狼大概是齐秦的心声，凄厉的北风吹过，茫茫的黄沙掠过。也为最早的在少年时的我们描绘了不羁的形象和不羁的少年情绪。

多年之后听这首歌，还能够想起这本卡带的封面齐秦的样子。我小的时候的一个邻居，他也是齐秦的粉丝。那时候他背着吉他频频的出门，尽管也不弹，只是背在后背。他的房间里呢，经常会飘出这样的歌声，也是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后来他并没有去那个精彩又无奈的外面的世界，而是在某一天带回一个姑娘，结束了被吉他演绎过的青春。一把红棉木吉他，那是70后心中当时最有名的牌子，最渴望的梦想。那一时候唱歌的我们，一无所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卡拉永远 OK，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怀旧歌。不同年代的人，怀旧的曲目自然是不尽相同。对于70后来说，在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是郑智化的《水手》。郑智化是在哪一年流行的？他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就火起来，甚至

女孩子都非常的喜欢。他的歌虽然铿锵，但是却非常的具有一种残缺的美感，因为他是一个走路靠双拐的青年，他用他沙哑的嗓音强化着生活的挫败感，但是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也许那种挫败感非常应和了70后的青春期，多数人在青春期并没有想象中的骄傲，而是相反被各种受挫感折磨，有的因为天分不够高，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或者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或者仅仅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这些都非常契合了当时郑智化他在水手里赋予的那种情绪。

如果你在 KTV 里听见有人唱这首歌，不管他平时的画风如何，基本可以肯定他是70后无疑。70后的青春期是一个渴望和世界接轨的年代，那是一个有大理想也有浪漫诗歌的年代。如果说汪国真是在用文字写诗，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人，他是在用音乐写诗，音乐诗人童安格。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那些 KTV 里的怀旧歌。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热爱卡拉 OK 的一群人，而80后又是经历了 KTV 巅峰的一群人。有人甚至说 KTV 的衰落和80后奔三成家立业不无关系。如今再回 KTV， 是不是有一种昔日战场的怀旧感呢？对于80后来说，如果要到 KTV 里去怀旧，自然唱的是少年时那些洋溢着青春的歌曲，而不得不提的是这几个人，小虎队。

小虎队的爱，在 KTV 里点这首歌的时候，一定可以轻易的引来合唱，外加那些带有历史感的手部动作。哼哼哈嘿的孩子估计是没有办法理解80后听到小虎队的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激动的情绪。80后的青春期遇上了武侠片的黄金期，所以他们关于武林的梦不再是那个看得见的少林寺，还有那些出自武侠小说笔者的笔下勾勒出来的江湖。这是94年风靡的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也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平常人的江湖梦，刀剑如梦。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对于80后来说，唱歌最疯狂的时刻应该是在当年的毕业季，那是一个 KTV 疯狂发展的年代，也是人们在用唱歌的方式去纪念和记录当时青春的一个最棒的年代。8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而同学这种情谊是我们心中非常渴望的一种情分。时间流逝，80后已经不再是当年在 KTV 里彻夜唱歌的最年轻的一代，但会是很特殊的一代。如今怀旧，依然会在 KTV 里点唱这首歌。

当我们开始细数着童年时候玩过的那些小游戏，怀念着在孩子时期吃过的小零食，或者在春节过年回家的时候也会翻翻自己的老抽屉，看看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旧物件，或者是回到当年的母校去走一走，看

一看，再或者是通过 KTV 唱着一首首的老歌来怀念自己青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手上的青春真的是所剩无多。不断地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新的面孔，那些瓜子脸，那些大眼睛，那些樱桃嘴，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子，让人无法识别。你还是会像老人家一样用这样的语气感叹，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子最动人。这一位应该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吧。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清洁类的小家电啊，这个从扫地机器人这个为主跟大家主要聊了聊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互动当中，有很多网友也跟我们来进行了一个互动啊，不少人都使用过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吧，大部分朋友都

都是会觉得有点使用感不是特别好啊。刚刚也说到了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将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扫得更，把这个脏东西扫得到处都是，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壁障上的问题啊。那其实刚刚也说了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洗脱一体的这个扫脱一体的功能。

0: 让他们随地排便，那真的可能会造成一场灾难。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家里要养宠物的朋友们啊，使用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也是为了这个能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宠物，扫地机器人和自己的宠物玩得更加开心，
0: 是
1: 也有这方面的这个
0: 扫地机器人
1: 需求啊。
0: 有些宠物会骑扫地机器人，
1: 对，就是会这个看得特别有爱的一个画面啊。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
0: 对，
1: 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这个，比如养猫啊养狗的这些朋友，如果有扫地机器人的话，就其实我会特别烦恼，比如说这个家中会有一些毛发啊等等等等，那扫地机器人能不能将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呢？
0: 正常其实像宠物的毛发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比如说人类的毛发，然后或者说你家宠物是长毛的话，它可能会卷住它那个刷头，
1: 哦，
0: 对，会加速刷头的老化，也会影响它的那个清洁效果。
1: 哎，所以说在使用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
0: 是，
1: 啊，就不能说扔到家里就不管了，
0: 对，
1: 毕竟不是一个电子保姆啊，
0: 对，
1: 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扫地机器人之外，这样的居家类的清洁类的小家电其实也有很多啊，那。市面上还有哪些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或者你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就小家电类呢？
0: 清洁类的吗？
1: 啊，就比如江老师有吗？
2: 我有，就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清洁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叫洗鼻器的一个东西。
1: 哦，洗鼻器。
2: 对
1: 啊，这又属于这个个人户类的，
2: 个人清洁类的。
1: 哎，
2: 对，因为它就是它其实想在这节目里面介绍给大家的是因为它确实有，它确实能够有用，它并不是像比如说水牙线，它是辅助你刷牙的。
1: 嗯，
2: 而洗鼻器呢，就比如说在你这个鼻炎患者就很容易过敏，或者你在这种重感冒的时候，或者你有长时间就受这个鼻炎困扰，
1: 嗯，
2: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这个洗鼻器的话，它就会很大程度上缓解你的这种症状。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过敏，可能你的这个过敏源会一直附着在你的这个鼻腔里面，它就会一直刺激你，然后比如说你就会头疼啊，会流鼻涕啊，
1: 哎，
2: 但是洗鼻器这东西它可以通过这种脉冲的水流把这个东西冲刷出来。然后第二呢，它是用生理盐水在冲刷这个鼻腔，所以它呢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消炎和消肿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是比较，就是它是个人清洁类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东西，而它使用很方便，就灌水，它会给你，就是它每个洗鼻器会配备给你这种生理的这种盐，那么你只要把那个水仓灌满，倒一包盐进去，它就是生理盐水的浓度，
1: 嗯，
2: 那么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1: 就其实和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这个冲牙器有点像，
2: 对，
1: 就是，它会带一个水槽，
2: 原理是一样的，对，
1: 啊，
0: 对。
1: 其实之前我会在网上看一些小朋友的视频，就小朋友会用这个洗鼻器来进行这个清洗，
0: 嗯，
1: 就是感觉还挺治愈，就通畅了，你知道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2: 的
1: 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于现在来说比较实用的一个个人清洁类的小家电啊，
2: 嗯，
1: 因为在春秋时节吧，就很多朋友会面临就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日常的这样鼻炎的，就是习惯性鼻炎的这样的困扰。那这样的小家电呢，会让人觉得哎还是不错的。
2: 其实我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其实不只是春秋，比如像夏天，你吹空调吹的时间长了，你把你自己吹感冒了，那么就是你，这个，
1: 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2: 对，那你经常的会用它冲一下的话，你的这个把这个就是你就会让鼻腔更加通畅，会更加舒服一些。
1: 嗯，没错。
2: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跟我们说了什么。特梅普就说了，这个电熨斗和挂烫机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小家电了啊。那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嗯，两位有在生活当中会用这样的东西吗？就其实我觉得现在电熨斗用的少，挂烫机应该是用的多一点的。
0: 是
1: 啊，这个有什么就好的推荐吗？
0: 其实我可以提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小的注意事项，
1: 嗯，
0: 就是说使用挂烫机一定要使用纯净水，
1: 哦，
0: 对，否则会造成管路的堵塞。
1: 啊，这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很多朋友会在这个水管里直接接这个水，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水其实自来水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它会有一些杂质，比如矿物质啊啊，有的地区可能这个水比较硬啊，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堵塞，哎，所以说在用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下啊。其实不光是这样的东西会，这挂烫机这样的东西会堵塞，其实我自己在比如说家里会用那个加湿器，
0: 嗯，
1: 如果我的加湿器不用纯净水，而是选择直接从自来水管里头去接这样的水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定期你会打开那个管道，你会看到很多 白色的这个小结晶体，
0: 就是加湿器是不能、就是超声波加湿器不能加自来水。
1: 对，没错，就是可就我家里呢可能不是特别
0: 会造成家里的 PM2.5 爆炸。
1: 对对对对，
2: 你的附那个加湿器的附近也会有一些小白色的小的那种。
0: 对对。

0: 那种
1: 污
0: 为例，
1: 没错，
0: 其实对人体都不是很好的。
1: 是的，所以说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个纯净水去
2: 纯净水，或者你用那个冷蒸发式的加湿器，
1: 冷流水，
2: 对对对对
1: 啊，就冷蒸发式的也可以。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他们两个其实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那个超声波你会看到很多小的水雾，
1: 嗯，
2: 但是冷蒸发你看不到水雾，
1: 啊，
2: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刚刚特梅普说的这个挂烫机，其实我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卖的那种便携式的，类似电熨斗，但又对类似电熨斗又不是，但是是挂烫机的原理，它是一个就加一个小水壶，然后它会有一个蒸发的一个效果啊。那个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家里会用的，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但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2: 是
1: 它只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临时穿衣服有点皱，它可能起到一个
2: 它特别适合像那种商旅人群，比如说你要
1: 出
2: 去出差，对，然后你见了客户，然后你的西装又有一个
1: 稍微有点皱啊，
2: 对对对对，
1: 你会熨一下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就当你一件衣服是大面积褶皱的时候，
2: 对，
1: 你去使用它效果反正我感觉啊没有那么的明显，或者没有那么的好，
2: 是
1: 啊。
0: 其实它还是应该像就是李主编之前说，我们应该会有一些使用场景，就是我这种便携式的，可能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尽善尽美，
1: 嗯
0: 啊，那我就只能就是我这商旅时候用啊，我就能应下急。那么我放在家里面的话呢，那我就比如说我就用那种悬挂式，有那种大的那种喷头的，
1: 嗯。
0: 那么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用电熨斗的话，如果习惯用电熨斗，那你家里面是不是还得备一个那个电熨斗那个板儿，
2: 对，
0: 熨衣板。
2: 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就是现在很多人是租房嘛，年轻人，特别年轻人，然后你家里头摆一个挂烫机，其实挺占地方的，
0: 它不好收，
2: 所以说对，那个手持的那种，只要你把线一缠，随便找个地方就放好，
1: 嗯，
2: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在使用场景上也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啊，是吧？那其他的类似这样的清洁类的小家电，或者厨余类啊，或者是居家类的，还有没有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些你们用的比较好的？
2: 就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吸尘器，我觉得对
1: 啊，除了这也同样就跟其实跟这种刚刚说的扫地机器人是同类别的啊，属于清扫类的小家电。哎，现在其实我觉得吸尘器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演变的。
2: 对，
1: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原来的时候家里用的吸尘器都是那种有个大斗，
0: 嗯，
1: 然后带着线，然后走到哪儿扯到哪儿，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声音巨大，因为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在家睡个懒觉，然后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里做清扫，这个声音就起来了啊。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了这个演变演化，变成那种便携式的吸尘器，
2: 是，
1: 而且我觉得在近些年来当中市面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两位在家中会用这样的吸尘器吗？便携式的就是
0: 我会有，就是因为那个会有那种就是某品牌，现在很多这种手持的嘛，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就不需要你插电，它就是充电的，然后它有个底座充上电，然后你就可以吸，就是比如床上的一些小毛屑屑啊，就比如说一些沙发上的，你就不需要用那种大的吸尘器去处理它，那么这种小的吸尘器它就会有这样的使用场景，有吸用床啊，吸沙发呀、啊、这种小的污渍啊，那还挺有用，因为它那个盒也很方便拆卸，那么你用完以后你就随手你把那个盒拆了，你就把它清洗了，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就家里面就之前妈妈用那种，你要我觉得是要把那个吸尘器先解体，对吧？
1: 太大了，
0: 对，然后里面会就你觉得你清洁完了以后一开那个盒，然后
1: 又爆到哪儿
0: 都是，对，又到哪儿都是，对，所以就是它现在就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咱们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叫这个电池技术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它的功率上和
2: 电机技术，
0: 对，电机技术会它会不断的发展，它会就变得做得更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哎，就刚刚说了，其实这样的便携式的吸尘器有很多的使用场景，因为现在你在买一个这样的便携式吸尘器的时候，厂家会随赠很多不同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这个短的，或者在床上用的一些这个换洗的插头，就
2: 是
1: 更换的插头，你能比如还有车内的进行一个车内的清洁啊，床上的清洁啊，还有这其他的地毯式的清洁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在选择这样的类别的产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电机。
2: 对，
1: 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在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参差不齐，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了解过一些类似的这个产品啊，我觉得不同价位的都有，
2: 大几百元
1: 的啊，几千元的啊，甚至大几千元的，真的是不同价位都有。那我们在去想要去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核心，就是电机。
2: 电机
1: 啊，那现在市面上呢有没有一些就是，在选择上有一些推荐呢，李主编？
2: 其实这个电机就是一共有两类，一个是有刷电机，就是传统的那种吸尘器，然后再一个它是还有一种是无刷电机。然后无刷电机其实最早是戴森的 V6，它是做的第一个无刷电机的吸尘器出来，然后到现在它已经出到 V15 了。然后但是国内的无刷电机其实前几年开始也就已经慢慢开始有了，像莱克呀、天可啊、追觅啊，就是国内的这些大家可能不一定听说过的品牌，但实际上在吸尘器行业里算是比较大的，
1: 也都有了。
2: 对对对，他们也都有了十万转的，甚至之前一阵美的不还出了一个 Z7，然后是16万转，比戴森的转速还高。但实际上我们测它的吸力并不好。对，因为决定吸力并不只是电机的转速。你像戴森从 V10 V11 到 V12 V15 他们的那个吸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都是12.5万转，吸力上并没有提升，但不是它的那个转速上并没有提升，但是它吸力一直在提升
1: 啊。
2: 对，
1: 所以说那影响这个产品的核心点就是在于就是可能是它吸的够不够干净，就吸力够不够大，然后导致它这个产品力好不好。
2: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
1: 除了电机之外还有
2: 就是不，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刚咱们讲说吸力这个部分，像那个戴森的 V8 什么，这些都是 V8 V10 这些都是100多 A 瓦，然后但你再看现在的像那个 V15 就是5000多那个，然后它宣称的吸力是230 A 瓦，我们实测它可能超过了250 A 瓦，但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边际效应递减，就是说你100多 A 瓦能吸干净的，绝大多数99%的场景都能吸干净。然后你 V15 跟它提升，虽然看着数据提升了很多，但效果一样，大家都能吸干净。对，所以说你日常比如说你买一个像什么追觅的啊、米家的这些千元档的，用了无刷电机的吸尘器，你得到的效果可能跟戴森的差不多。然后你买戴森的话，你买 V8 跟你买 V15
1: 又是差不多，
2: 又差不多，就是你日常清理家里地面的灰尘这些，那可能在一些很极端的场景下会有区别，比如说除螨，就是你要把那个被褥里的灰尘吸出来，那可能说像 V10 它能吸80%吧，就假设啊，就是那可能 V15 能吸90%，就它会在这种极端场景下，你可能感知不到，你也肉眼看不到，它有那么一点点提升
1: 啊。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会有不同的变化，
2: 是，
1: 所以说它的不同产品的这个吸力的不断提升，也是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
2: 对，其实像那个从无刷电机到有刷电机到无刷电机，这个之间可能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但你从 V8 到 V15 这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那可能未来会有积累量变，可能会有再新的一个质变，但现在是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然后其实像戴森这几年的产品线，我们会发现一个，它其实产品线有一个分化。像之前可能是 V8 V10 V11 这样一路升过来到现在 V15， 然后中间我们看它出了一个 V12 这个产品，其实它并不是 V11 的换代，它那个 V15 反而是 V11 的一个换代。 V12 的它的主要是它相对于 V11 它更轻巧了、
1: 啊、
2: 就是你日常在家里使用它更轻便一些、
1: 啊、然后它的电池的续航能力可能有所提升
2: 它不一定有续航能力有所提升因为它体积小了嘛、
1: 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对、
1: 啊、
2: 再有就是吸尘器其实也在做智能化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还是我们说戴森戴森它这个方面确实是业内比较先行的一个品牌、
1: 嗯嗯、
2: 然后它的那个
1: 熟知的品牌
2: 对它出了它的功能有比如说像那个 AI 自动识别说你家里的灰尘如果说你家的灰尘大的话它就提升功率如果说灰尘小的话就自动降低功率就避免了我们以前就那种我们小的
1: 什么地方都
2: 清不干净、嗯、然后大档的话它又一直费电、嗯、对
1: 会是更加智能了
2: 是
1: 那刚刚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现在的便携式的吸尘器更多的时候它能实现多场景的运用啊那么网友就说了特朗普就说这个除螨仪是不是智商税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市面上会有一些专门卖这除螨仪但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便携式的吸尘器它从一定的使用场景上它也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方式
2: 其实除螨仪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买
1: 嗯，
2: 就是说除螨仪它一般都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吸尘器它有吸的那个部分
1: 嗯，
2: 再有一个它可能有个 UV 灯紫外线灯来
1: 杀菌
2: 杀灭这个螨虫、
1: 嗯、
2: 但实际上螨虫的尸体留在你的被褥上也是会造成你的过敏也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1: 嗯，
2: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用吸尘器直接把它吸走
1: 哎，所以说这个回答这个特梅普这位网友说除螨仪是不是智商税是不是智商税不知道但是
2: 没必要
1: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去入手一个
3: 它毕竟少了嘛
1: 对便携式的吸尘器
3: 可能有些人更觉得我心理上会觉得有些我除螨了但实际上就螨虫这个东西广泛存在、嗯、
1: 对其实它可能就是把它灭活了但是它还是在
3: 对对
2: 对
3: 这一阶段可能少了一部分、嗯、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自身不是什么敏感体质或者你没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螨虫造成你比如皮肤啊呼吸道有一些问题、
2: 嗯、
3: 那么你就不必要就是我非要今天一定要除螨才能让我更健康、
1: 嗯、
3: 就是你其实我们人体也是有自己的抵抗力因为咱螨虫是别咱螨虫螨虫
1: 咱们螨虫
3: 螨虫是广泛存在的啊那咱们刚才也说这个吸尘器里面它有这种除螨功能，那肯定是功能越多越好。但是就是说，它也会越贵。那咱们也是让大家就是甄别，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哎，
3: 对，
1: 就是刚刚说到了价格问题啊，就其实确实，比如说刚刚现在说到的这个某森啊，它这个品牌。功能很多但是价格也确实挺让人望而却步的啊。那其实在刚刚也说到了不同的市面上会有这个市面上会有不同价格区间的这类的产品那不同的价格区间有没有能跟大家做一点这个小的推荐的产品呢
2: 其实1000多元档有很多还不错的产品，
1: 嗯，
2: 比如说米家的那个 K10 Pro， 我们实测它的结果很好，
1: 嗯，
2: 然后再一个是追觅出的 V12，
1: 嗯，
2: 然后也是一个宣称很好的一个产品，
1: 嗯，
2: 然后再有就是戴森的经典型号 V8。V8 其实也是一款不错的产品，但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讲就是那个美的的那个 Z7、
1: 嗯、
2: Z7 还是 Z6 我记不太清了，但是那款产品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避坑的一款产品、
1: 嗯、为什么呢？
2: 就是它虽然标称的吸力是很大，然后但我们实测它并没有达到它那个吸力，它是有虚标、
1: 嗯、
2: 再一个方面是它的有一些刷头设计不合理，它的吸尘的效率并不好，
1: 嗯，
2: 对，
1: 吸尘的效果就虽然它的这个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2: 转速
1: 很高，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吸尘效果不好，
2: 是
1: 啊那刚刚也说了就其实这个便携式的吸尘器呢，吸尘设备有很多的不同的使用场景，那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在这个床上使用的时候除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2: 嗯、
1: 那同样的在吸尘的时候在吸地板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做一些车内的清洁，那又要需要注意什么呢？
2: 其实日常使用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你要注意就是不要让那个吸尘器完全堵上，对，这是会造成它一个电机的负载会特别大，有可能会烧到电机、
1: 嗯、
2: 再有一个是不要吸液体，对
1: 啊，就吸液体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让
2: 一个线路故障，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从动压变成了一个静压的状态，然后这时候对电机的损耗就非常大
1: 啊，
2: 对，
1: 就其实是就比如说一些干的一些地面或者灰尘，以这样的使用场景上可能会使用会高一点，当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液体洒在地上的话，那可能你需要先把它抹一遍之后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产品，
2: 对
1: 啊，好，其实刚刚也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种就是你们觉得使用的比较好一点的，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做了一个分类，比如有这个个人护理类啊推荐了一些，还有居家类的啊也推荐了一些啊，其实刚刚还有一大类就是除味类啊，那除味类你们有没有用的比较好的 这样的小家电呢？
3: 嗯，我们家其实有装那个厨余垃圾的那个处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电机，就是你把你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它会自己把它打碎，然后从那个下水道冲出去，它会打的，它的功率很大，然后它的打的很碎，然后呢就免去了你那个就是
1: 垃圾分类的，
3: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夏天嘛，你的厨余垃圾如果你一段时间不清理的话，它很容易就会有味道。那么你用那个厨房方式是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无害的把它冲下去，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一个是噪音非常大。它的那个运行起来的噪音非常大，可能会造成你楼上楼下的这个不满，对，第二呢，就是说呢，它是装在你的这个洗菜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下，它的在你的排污系统里边，
1: 有可能会发生堵塞，
3: 对，会有一些问题，会造成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排污系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对，这个是需要专门的有人上来帮你安装的，
1: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厨余的粉碎机，
3: 对，
1: 哎，
3: 是的，
1: 啊，那之前老师呢有没有？你觉得你或者你家用的比较好的这个
2: 我其实有两个产品
1: 厨余类，
2: 这有一个其中不能算厨余，对，一个是那个什么，就是空气炸锅，因为我家是开放厨房，说实话，空气炸锅跟烤箱比，其实功能是比较类似的，
1: 对，
2: 但是它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我老婆特别喜欢吃炸带鱼，有一次我在家里开火做了一次，然后我家满屋都是油烟味儿，对，从那之后我就买了个空气炸锅，它其实相当是一个吹风机。
3: 对，
2: 它是一个吹热风的机器，然后一直在用热风烤那个肉。
1: 我觉得这个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一些推荐啊，就厨余类的，我们就推荐了这个空气炸锅，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然后它油烟会更少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呢？
2: 我其实还想推一个产品，但这个跟吃的就没有关系了啊。这个是那个就是自动猫砂盆。
1: 自动猫砂盆，哎，这个也属于就可能就居家类的。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啊，我觉得养宠物，尤其是养猫的朋友，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它这个好在哪儿呢？
2: 自动猫砂盆其实有好几种，然后常见的是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物理的功能，它等于有个滤网，然后它需要倾倒的时候，它会把猫砂那个等于360度旋转一下，然后把干净的猫砂扣过来，然后把脏的猫砂漏走，然后等于你以往可能说是你一天要清理一次猫砂，然后这一次你就变成一星期可能需要清理一次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尤其是养猫人士的福音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个人我其实之前没有自己家没有养过猫，但是我帮朋友养过，这个确实就是当你不及时清理猫砂的时候，你家的味道会变得非常的微妙啊，尤其是这个猫的它的排泄物真的是味儿挺大的、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要及时的清理啊。那就我其实自己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厨余类的小家电，也是清洁类的小家电，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啊，反正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叫洗碗机
2: 啊，
1: 就我觉得这个会解决很多的家庭矛盾，就比如说就是到底谁会洗碗，或者你朋友聚会来家里，就是或者经常做饭的朋友啊，特别多人弄得哪儿都是，这个时候直接扔进去之后啊，它就会进行一个清理跟消毒。
2: 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主要聊了聊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择啊，涵盖的品类有很多，这个厨余类的啊，居家类的，还有个人护理类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档节目啊，我们的这期的美好生活会能够有一些甄别的新的想法啊。那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皇家测评的评测部的主编李志钦啊，谢谢，也欢迎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江洋大师啊，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常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玩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36年10月22号，在甘肃会宁一带，红军三大主力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也就是万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25000里。这当中可歌可泣的标志性的战役战斗，也让人们永远铭记和传颂。我们就将听到根据长征途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这次战役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3: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黔军和川军的堵截围追。

0: 在阵地上，毛主席、朱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
1: 干部团都拿上去了，敌人攻的还是这样猛。
2: 是啊，
3: 主席，
4: 请你们到指挥部吧。
1: 刘伯承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4: 是啊，
5: 国人等之，请你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旗的一过滤。
4: 好。
1: 北边一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5: 很可能呐、啊。

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前方山坡上新国团团长陈刚正率领战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着。

0: 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啊。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吃水喝一息的情况怎么样啊？手喝的是王家烈的原有财布，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通知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1: 好。赤水河新搭的浮桥上拥挤不堪，被盐巴的民工被驱赶着走上山坡。前军司令袁佑才得意地站在半山坡上。
2: 司令，
3: 嗯，兵荒马乱，这盐还要看涨啊。
2: 司令，河东打得很厉害，共军来势不小。
3: 嗯，共军意在入川，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再说有中央军和川军操心吧，我去干啥子？
4: 报告，指挥部急电。
3: 啊，你。
2: 你部火速东渡赤水河，
4: 攻击前进。
3: 这是要我去当替死鬼？
4: 哎，司令。
3: 啊。
4: 薛总指挥移驻贵阳，来者不善呐、
3: 啊。哦。传我的命令，告诉李团长，先派一个连过河，占领有利地形。
4: 是。
1: 东岸阵地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5: 同志们要开始！
6: 大参谋，
7: 到。
6: 排，从车一调一个排上去。
7: 是。二排，从车一上。
6: 迎宾，迎宾！
8: 朱总司令。总司令，我可找到你了。
4: 你是？
8: 我叫李铁子，是巡国团高团长的警卫员。湖南通道转兵的时候掉了队，一路上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团长他牺牲了。
6: 你是从哪里来？
8: 我是从敌后来的。
6: 那敌人的情况呢？
8: 身后的敌人多得很，我发现号房子就有好几个旅的番号呢。
6: 好，你跟伤员们先下去吧。
8: 是。
1: 石崖下是中央军委的临时指挥所。
9: 有句报告说，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也上来了。
10: 嗯。主席，彭德怀同志电话。
9: 哦。
11: 哎，喂喂，我是彭德怀呀，在富罗营里发现了川军第三旅的军官。喂，川军第三旅啊，要是川军第三旅也上来了，那么情况就黏住了。
10: 嗯，好。
9: 不光是四旅上来了，第三旅也上来了。
0: 情况愈来愈严重了。
9: 是啊，
0: 看起来吃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9: 嗯，
0: 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9: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0: 我建议撤出战斗。
9: 你也这么想？
0: 嗯。
9: 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1: 赤水河东岸的树丛里，一位飒爽英姿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浮桥。不好，敌人放火烧桥了。
8: 渡口，
12: 同志们，跟我上！
1: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下山，冲向浮桥。 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战士迅速向烈火滚去。先遣工作团团长卢青松望着在火海里翻滚的战士，
8: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13: 高翔。
8: 高翔，
13: 冲啊！
8: 哪儿来的？
13: 捡的。
8: 捡的。
1: 高翔和战士们扑灭了浮桥上的烈火，部队、机关、后勤、辎重成几列纵队匆匆涌上浮桥，却被三门山炮堵住了。炮兵推着炮身，炮却卡在桥板间纹丝不动。一个步兵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
14: 躲开躲开，
15: 刚才为什么不打炮？
16: 炮弹打过了。
15: 这玩意儿不是打过了吗？
1: 毛主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来，
14: 让一让，走开，门口请让一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7: 快点，快点，哎呀，
14: 把炮击卸下来，炮，
16: 沉掉，你破坏革命武器，
15: 哎呀，人落水了，
14: 快救人呢，
15: 快救，
1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4: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毛用的东西，狠狠沉掉，沉掉。
1: 炮身被掀进河里，石印机、造币机也纷纷被掀进河里。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1月29日，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沅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0: 中央纵队经过河西龙王庙，急速前进。
1: 红军叔叔，红军叔叔，我找个红军叔叔。
2: 哪个红军叔叔？
1: 宋岩给我嫁的那个红军叔叔。
2: 哦，
1: 奶奶想见他。
0: 严妹子举着的盐袋上绣着高翔两个字。
3: 是他，总司令。
2: 总司令，
3: 总司令，这是我们团长的呀。哦，
0: 朱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卢青松。
3: 党中央，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名义，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0: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研究对付红军的计策，在南京蒋介石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得意学生王道之正在津津乐道。
4: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5: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岳帅部进了贵阳。第二，火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
4: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5: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十八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一人漏网。
3: 是。
0: 王道之奉蒋介石的首令来到贵阳，马上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和各省部队军官开会，敌前敌总指挥薛岳主持会议。
6: 各位注意，委员长行政督察室王道之主任奉委座首令赶来前线督导。坐坐坐坐。现在共军被迫西窜，北渡长江不成，又陷入地瘠民贫之川滇边境，这真是
4: 难得的战机，理想的战场。
6: 对，根据委员长电令，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川军以13个旅向西南压缩，中央军以4个师向西北压缩，滇军以1个旅防止共军过金沙江，其他3个旅要积极向北挺进。
7: 请总座留意，这次赤水河东之战，共军脱离之快，转兵之速，是他们离开江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6: 这正说明他们受我重兵所迫，急于逃命。
7: 当然当然，他们在战略上是被动的，可是转兵一举却是主动的行动，我担心。
6: 这孙司令官不必过虑，倒是你金沙江那边要加倍小心。当年石达开就是从东川乔家渡江北去的。
7: 总座所见即是，我已命令部队赶修工事，严守金沙江防线。
4: 好，我来前线时委员长面谕，云南方面孙司令官所部负有防止共军过金沙江的重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没有委座首令不得撤离。
7: 是，一定按委座首令行事。
4: 委座要兄弟面告诸位，务必熟记曾文正公的话，为将之道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8字，猥琐屈臂之念绝不可存。此次合围，各部必须奋勇求战，那种保存失利、失土纵敌的行为是军纪所不许的。
0: 袁佑才慌忙避开王道之的目光。

0: 委座对川军郭司令官所部动作神速，表示非常满意。
1: 请总座和道公放心，我的部队正顶风冒雨向扎西地区进击。
2: 敌人正向扎西地区进击的时刻，我军已经驻扎在扎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黄昏时分，大雪纷飞，雄伟的山川银装素
3: 白时，云横雾蒙，甲火灾，敌用将关马不前，还记得不？从井冈山下来往福建走，也是过年，也是这样的风雪。
4: 现在的地情比那时严重多了，路面呐，从几千人告起，告到近40万，还建立了苏区。哎，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3: 那我们就再趁这30000人告起。
4: 难呐。
2: 山下传来了马蹄声，只见刘伯承飞马奔来。
1: 哦，伯承等着来了。
3: 哦。哎，恩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4: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嘛。
3: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啊？哎，谁大炮啊？
1: 川军。
3: 形势很不好，川军五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1: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嗯。
5: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4: 我是从楚雄向北过江到会理的。
3: 哦。
4: 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3: 对，你就再来一个，硬是要过啊。
4: 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
3: 打伯弟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吃啊。
4: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3: 这样吧，想法收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1: 好。
6: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这部电影于1983年2月1日上映，是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古月主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讲述的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胜利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电影里毛泽东与朱德豪迈的诗情与对敌斗争战略战术的分析，成为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不忙，我在听你说。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听到一句话，现在这个社会找一个能安安静静听你说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家都很忙，一个人扛下所有，有时候也难免到崩溃边缘，想找一个人说一下，你不用给我答复，就安静听就可以了。当你说了两句，抬头发现对方正在手机上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时候，就一点想说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那一刻就真的孤独绝望吧。所以不忙，我在听你说，比任何话都温柔且让人有安全感。

们都走过很多地方，有过那么多路人甲乙丙丁，当初在一个地方相依为命的，也在分离后少了联系。断了联系，是不是离开后一切都重新来过？谁是谁的谁，谁又知道呢？

我们都发现了，好像跟好朋友之间画的最大也是次数最多的饼，就是等有钱了找个喜欢的城市一起开家店，首选酒吧，第二是咖啡店，花店书店亦可。希望各位这个饼都能早日实现吧。

还记得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徐怀钰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个男孩子，但是扮演者是女星，造型看起来也挺像小女孩的。当时看到徐怀钰反串红孩儿是挺让人敬佩的，毕竟哪个女孩不想穿漂亮裙子扮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她还是当红明星，却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率真可爱的小男生。红孩儿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邻家的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就像早上刚起床忘记梳头一样。

吴青峰是一个灵性的诗人，他会在歌曲里肆意地宣泄着自我，最后又会用歌来平复自己翻涌的心绪。这样的歌往往有着熨贴人心的效果。他也是温柔的歌者，用自己一颗包容的心向听众传达这世间的美好跟希望。人生当然艰难，但是他选择用温柔包覆勇敢。

家辉的音质十分的独特，仿佛是一块稀有的宝石。从15岁开始，伍家辉用本能写歌，用生命唱歌，永远是充满了力量。他的歌率真直接，就犹如人体内的安多芬，一种天然的止痛剂，在你心碎的时候让你镇定，在你麻木的时候又能给你快乐。

梁静茹的嗓子并不完美，至少在高音的狂飙、低音的委婉中，我们很难觅到她的倩影。但那又如何呢？我们要的不是十项全能的铁人，最贴切的在悠扬乐曲和婉转歌词中表达感情的声线就足够了。

0: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情不自禁念他的好，情不自禁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时光，情不自禁为他做一些事情，情不自禁在乎着他的一切。尽管如此，你跟这个人的相遇仍然可能只像是流星，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不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996的工作节奏，琳琅满目的橱窗，还是鸡零狗碎的家务？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下，大多数好像都忘记了年少时候想成为世界之王的豪情壮志。更可怕的是，当一群人在朋友圈晒出18岁照片时，才发现自己的18岁是如此灰暗苍白。当年不敢和喜欢的人表白，现在不敢拒绝无聊的相亲。当年睁眼闭眼满脑子考试成绩，现在睁眼闭眼满脑子银行卡余额。这是你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China Sheep。 并不是所有的心事都能够写成文字，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写进情长，并不是所有的情长都会有地方倾诉，也并不是所有倾诉都会有真诚的回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有着周杰伦、孙燕姿占据华语乐坛分别的半壁江山这样的称号。其实在很多年前，他们真的争执的蛮严重的，比如说那一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之争，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隔年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脱颖而出，拿到了当年的最佳新人奖。据说当时两人的票数是8-7，这一票之差就是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了奖项。当年据说评委为了选他们俩都吵翻了，可以说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真的是没悬念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的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八，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工作，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穆奇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其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及车管所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窗口活动，依托车管所人流量大、辐射范围广、服务群众集中的优势，为往来各族办事群众搭建随时学、就近学、便捷学的民族团结学习平台，让民族团结正能量融入服务每一处细节。为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聂耳基第一中学常态化开展健康校园系列赛事，以单人跳绳、多人集体跳绳为核心项目，常态化开展跳绳特色大课间活动，让课间运动规范化、特色化、育人化，全面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水平，赋能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近日，聂耳基镇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镇党员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自查自纠、开门教育等多种形式，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刻剖析思想根源，系统梳理工作短板，深耕为民办事服务，将学习教育成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全镇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实质性成效。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我国首次制定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13个类别。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2026年第37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发布，国内机场客座率整体稳步提升。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周增速达到36.3%，位列全国60强机场第一名。这也是该机场年内首次拿下此项排名，领先优势逼近9个百分点，增速首维度达1.32。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9月16日，以童话阿尔山最美西安岭为主题的秋天的大西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

公园启幕。为期20余天的赏秋季提前到来，各地游客纷纷打卡秋天的大兴安岭。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睡前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比如很多年前发生的一次社死事件，可能会在睡前毫无征兆地冲进脑子。更多人是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并非同一种状态。即使是面对同一件事，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细胞里的酶和核糖体，都跟随着昼夜节律运作。在人类体内有着许多小时钟，最重要的主时钟则处于大脑下丘脑里的视交叉上核，它由大约50000个神经元组成，就像一个总控制室，负责告诉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什么时候该休息。如果在午夜后仍强行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便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态的问题。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想吃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长期可能发展成强迫性进食或食物成瘾，也会增加肥胖风险。那些在午夜显得无法跨越的坎儿，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只是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睡一觉醒来，天亮了，让身体里的无数个小小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就会悄悄变得微不足道，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了。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的质感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眼前这一刻倾注心意。生活从不亏待认真对待它的人，你为生活付出的每一分用心，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有非常多的朋友能够看出来都是咖啡爱好者。
1: 哎呦，大家可太爱喝咖啡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非常专业的嘉宾。我跟丹丹来聊这个咖啡肯定是不够专业的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宏顺国际贸易公司旗下乐布纳咖啡的主理人李静，欢迎李静。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静。
1: 有很多朋友在提问题啊，我们来简单的回答一两个。白小云说，老师能说一下猫屎咖啡吗？
0: 这个也是很火的哈。
2: 猫屎咖啡呢，它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发源的，然后包括巴厘岛呀这些地方，然后它其实在前几年是比较流行，它是因为那个麝香猫在食用了咖啡豆之后然后它的排泄物因为这个咖啡豆它是不能够消化的，它吃了这个咖啡果实之后呢，把那个果肉吃掉之后的那个咖啡豆跟它的排泄物出来之后，然后那个进行了一种就是把它这个排泄物跟咖啡豆一起进行一些处理包括烘焙啊什么，然后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一些特殊处理方式的这种增加咖啡风味的这种方式，然后也是在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咖啡饮品。
0: 对，其实前两年真的就大家经常会还有专门的猫屎咖啡店啊，就是以这个咖啡的名称去命名自己的店铺的名字，就只做这一单一品种的这个咖啡啊。但是你尝试过吗？
1: 你知道我总在想这个问题，
0: 猫屎那么臭。
1: 不是猫屎臭不臭，就是它有多少只猫啊，能产那么多咖啡豆，所以我总觉得是不是真假混着来。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其实精品咖啡就是这个类别里面是不包含这个，因为毕竟它猫是动物嘛，然后它去选择吃咖啡咖啡果包括咖啡树它是它不会去
0: 有选择性的，
2: 包括我们人类，我们在进行咖啡果的采摘的时候，是要去采摘那些成熟果实呀，或者甜度，包括它的成熟度到几度的这个果实。但是动物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去摘选，然后那么吃下去可能会有一些夹生的果实，包括一些半生，包括不熟的咖啡果。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都是属于残，就是瑕疵豆，
1: 残次豆，
2: 对。是
0: 啊，所以说它，我理解的就是，这个猫屎咖啡它是多了另一种就是不常见的风味。
2: 风味，对对对，算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吧。因为咖啡豆传统的处理方式是日晒水洗，那猫屎咖啡可能就是
0: 就是通过猫的消化系统做一个二次
2: 的处理方式。
1: 哎，对，大家就尝个鲜
0: 就好
1: 了，就不用把它真的当成生活中必须啊。对，哎，还有朋友在问啊，我想问一问咱们独爱的这种云南小粒咖啡，这个云南的咖啡豆是不是也不错呀？
2: 对，是，是这样，我国那个咖啡豆最大的产区就是云南啊，包括这几年云南的这个咖啡庄园也在不断的扩张，然后有一些包括宝山地区，因为它海拔的原因，海拔比较高，然后会有一些精品咖啡豆在杯测的时候表现也特别好，就有些豆子能够达到85分左右，就是跟哥伦比亚那个产区的豆子相媲美，就是酸度甜度包括花果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豆子。对，
0: 所以说不一定是国外产区的这个咖啡豆就一定是特别好的。
2: 对，主要看它的生长环境、海拔，包括它的这个气候。
1: 是的，所以我估计。

0: 云南也有不错的咖啡豆哈啊！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我们上段时间就要结束了。515说这个低咖啡因的咖啡，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想喝不敢喝，害怕睡不着，或者是害怕对身体不好，是有这样的影响吗？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对咖啡的这个咖啡因的分解就是身体的分解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那么可能咖啡因对他影响就会比较大，会有心悸啊、失眠这种症状。但是就是如果说有这种症状的朋友，就推荐选择单品豆的咖啡，
2: 单品豆咖啡，
1: 包括选择阿拉比卡种的也就是精品咖啡。因为精品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是要比罗布斯塔，也就是商业豆的咖啡因含量要低。
0: 哦，原来有这一点区别哦。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其实就是比如我们经常喝的这美式咖啡，它是比这个奶咖类的这种咖啡因含量要低的。是可以，
1: 也不是看它是用什么样的豆子，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它的
2: 还是咖啡豆本身。
0: 对，
1: 如果它是商业豆或者是拼配的商业豆，那就不是很推荐，因为它必然咖啡因含量很高。
0: 所以简单说就稍微贵一点的是不是会好一些？
1: 就是对精品豆的话咖啡因含量低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就很多人，我们店里很多客人一天可能喝4到5杯手冲都不会感觉不舒服。
0: 是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咖啡因不耐受，或者喝咖啡可能身体不太舒适，一你就别喝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尽量买这个精品的咖啡豆。再一个早点喝。
2: 对，
0: 别真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晚上我来一杯咖啡，
2: 是
0: 这不是真的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我买咖啡豆蒙着买，今天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咖啡豆了。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啊，因为喝咖啡的朋友越来越多，
2: 没错
0: 啊，通过这样的科普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咖啡豆选择会更加的好。看，还有朋友说这个医学上说啊，喝咖啡容易导致缺钙，所以我加奶喝。这种
2: 有这个说法
1: 吗？
0: 听说咖啡摄入过量是会造成人的缺钙的啊，所以我每天吃钙片。
2: 是有这种说法吗？
1: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也没有得到医学的验证。相反，咖啡其实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对身体。
0: 有什么样的好处能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吗？就是经过验证的哈，我们是有这个理论可查的。
1: 对对对，首先咖啡因呢，它是可以提神醒脑，提高专注力和反应速度。然后呢，咖啡里面含有多种的元素，包括绿原酸呀、咖啡因呀，这些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可以抑制一些疾病，心脑血管糖尿病，还有肝硬化，包括一些高发的癌症乳腺癌啊，这些都是有抑制作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咖啡也是可以那个提高代谢，对于一些减肥达人呀，包括比较在意热量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肥的不错的选择。
0: 对，
2: 是的。
0: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一会儿接着问啊，包括我们有这个昨天来的这位主持人说了，拼配跟单一是单一更好吗？
1: 不是
0: 啊，也不是。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自己尝试一下做拉花，我觉得也是一种挺有生活乐趣的方式。
2: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
1: 刚有朋友在说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挂耳咖啡，来说一说吧，因为有很多朋友也都像我一样，确实时间比较少，比较紧张，但也爱喝咖啡，所以就需要有这种能带出去的或者能快速喝到的咖啡。来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挂耳咖啡。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挂耳咖啡啊。
2: 是这样的，就挂耳呢，它是一个非常方便携带，然后对上班族，包括出差经常出差的一些上班族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携带方便，然后操作也非常简单啊。那这个我刚好再跟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这个平时我们就是买了挂耳之后呢，就是打开包装，然后那个这个其实操作特别简单的，就是因为它只需要一壶热水就可以了，然后有个杯子，然后撕开这个挂耳包，将两边这个这个挂耳挂在这个杯壁的两侧，然后撕开这个包装之后，
0: 然后将热水
2: 倒进去，推荐是94度左右的热水，不要用滚烫的那个开水，
1: 就是你先烧开的放一放，再去
2: 稍微
1: 比较合适，
2: 放2分钟左右，对，然后这个克重的话，它一包是10克的量，也有一些是15克，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如果是15克的话，可能口味就会重一些，那10克左右的粉的话，那你每次冲煮在冲的时候呢，就是倒满这一袋一袋的这个水量大概是50克，然后一袋水量倒下去之后，等它那个萃取完，就是咖啡液流完了之后，露出粉床之后，你再去注入第二次的注水，然后还是注满，然后50克水再下去，然后第三次一共注入。

0: 有三次，然后那个总共最后收到的是150克的咖啡液啊，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十克粉的这个萃取的参数、
1: 哦
2: 嗯、
1: 是这样的。
3: 你看，所以说还是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有误区的，比如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挂耳咖啡是不是只冲一次，然后每次那个水量都特别少，然后我会
2: 然后冲好多次是吧？
3: 不是，然后我会兑点水，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冲完一次就不能再冲了。
2: 啊，懂了懂了啊，那你比我强，我第一次以为是那个要倒进去呢，
3: 以为是那种速溶的那
2: 是对对对，然后我的妈呀，真的是
3: 就没法喝了。
0: 还有人把它当茶包直接泡在水里面，然后也不去撕开包装去泡，
2: 是因为第一次大家都不知道。
3: 对，因为这个它本身长得就很像我们之前经常会用到的那种
0: 茶包，
3: 茶包
0: 是
3: 啊，
0: 嗯。然后也是在最后一次注水完了之后等它那咖啡液流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拿开，那么这一包罐儿就算是用过了，就不能再去重复的再去萃取了，因为那样会咖啡里面的不好的杂味苦味啊包括涩味
3: 都
0: 会
3: 出
0: 来，
3: 冲下去
2: 是、
0: 类似于过萃的那个味道、
2: 对，就是其实你看哪怕是简简单单的冲一杯罐儿咖啡，你想要它的风味比较好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冲调方式的，
3: 没错、
0: 哎，
3: 你看泪落心田就说了可以多次冲泡的呀，当然刚刚李静老师说的是这个十克的标准是可以冲三次的，哎，但这个冲的这个过程我也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我在冲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它会就这个咖啡包会被水浸入，这样是不太好的是吗？就被水浸过浸没过去、
0: 下面
3: 对
0: 啊，所以尽量就选择一个
3: 抬高一点
0: 的杯子，对因为如果被水浸的话相当于它又二次萃取了，那你被水浸的那部分就会萃出来一些不好的杂味儿、
2: 懂了
3: 尽量使用一个高杯，
0: 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参数呢就是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能够就是任何人操作的时候它都不会做得很不好喝的一个参数，当然您要想要多次重复利用或者您觉得您能接受那个苦味或者是杂味的话也是可以的。
2: 刚刚有朋友呢一直在问说我就很喜欢在家去做拉花，那有没有就是我就真的是想学，我想学习做拉花，我想学习做咖啡，有这样的培训的地方吗？
0: 有的，
2: 也有是吧？
0: 很多咖啡爱好者的这个培训学院，
2: 他除了培训学院的话，就有这种就也不一定我说要报班吧，或者单次去什么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0: 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两三个小时，针对一些比较忙的上班族，两三个小时也是可以学到一些简单的拉花的。
2: 好，
3: 刚刚说到了，其实是这个自己来做这种拉花工艺的这个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技巧吗？就比如说自己要想在家来做这种咖啡的技术啊、艺术啊这种好的。这些东西的话
0: 是这样的，就是一杯好的奶咖就是呈现出来拉花非常漂亮的一杯奶咖，那决定它的90%的因素是奶泡、就是说奶泡一定要打好绵密，包括它的那个厚度还有奶泡的这个均匀度，然后这个就决定你最终拉花呈现出来的这个花儿能不能跟这个包括跟这个浓缩能不能很好的融合，所以打奶泡是关键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看你这个意式浓缩它的油脂好不好它的烘焙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烘焙程度，如果油脂好的豆子呢，那萃取出来的意式浓缩也会油脂很厚，那这个时候拉花的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就会更好一些图案。
2: 是好。那说完这个还有朋友在问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像我一样只喝黑咖，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喝什么拿铁呀摩卡呀
3: 卡布奇诺呀
2: 怎么去分辨这些不同的种类呢？它是因为奶的含量不一样呢，还是这个冲调的方法不一样呢？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标准，就是拿铁的这个奶的奶泡的厚度是大概是1厘米左右那像卡布呢它就是会比拿铁的奶泡更厚一些包括这两年特别流行的澳白馥芮白简称澳白，那因为它是那个源自于澳大利亚，所以就会有一个新的名字澳白，它的奶泡是最薄的也就是说从奶泡的薄厚来说呢澳白是最薄下来是拿铁然后是卡布，对，这个就是您在选择奶咖的时候会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您如果喜欢奶多一点那就选择卡布，奶少一点呢就选择澳白，然后摩卡呢其实就是比拿铁 多了一个这个

0: 巧克力酱，它是源自于意大利，然后源自于也门的摩卡港，所以说它的这个在做呈现的时候会加多加一个巧克力酱，就是可能喜欢甜感高一些，或者是对包括巧克力的这个醇厚度更高一些的客人就可以选择这个，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热量炸弹，因为巧克力的热量毕竟很高嘛，
1: 是
0: 对，
1: 好喝且有罪恶感。
0: 对，然后美式的话就很简单，就是黑咖然后就是一定比例的水，再加上意式浓缩，那这个就是一些健身达人或者是比较在意热量的人就可以选择美食。
1: 是的，
2: 其实我发现身边的朋友喝咖啡都是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第一开始可能喝这种甜度很高的那种咖啡，觉得特别好喝，然后喝着喝着就会发现只加奶好像也不错，然后后来发现只喝美式咖啡这种纯的黑咖啡了就更更能体会到这种咖啡豆本身的这种风味。
0: 对，
2: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你看小薇点灯说了，还是只能喝美式，其他加了这个奶那个奶，我越喝越渴。对，
2: 因为甜度很高。
1: 对，最后我们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有朋友说现在已经很拒绝速溶咖啡了，那胶囊咖啡是不是也算速溶啊？听相关人员说胶囊咖啡算速溶里的进阶版，可还是不怎么愿意尝试，那他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0: 其实速溶和胶囊咖啡差不多，只是它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因为它毕竟都属于二次加工的这个咖啡饮品，然后它应该是属于饮料类型，因为我们像我们店里卖这种咖啡精品咖啡的话，我们都是现磨，那我们是从咖啡豆一直到您最后到手的一杯咖啡就是整个过程客人是可以看到的。那像这种速溶呀包括这个胶囊呢，它都是一些加工好的产品，包括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剂，就在我个人看来，就如果出于健康考虑的话，不太推荐长时间的去饮用。还是现磨咖啡是最好的。
1: 对，
2: 那如果觉得现磨咖啡这个时间太高，时间成本太高的话，也可以买这种挂耳的咖啡。
0: 对，
1: 是
2: 相对来说还是品质的有保障一些的。
1: 对非常感谢李静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跟咖啡有关的知识我就是时间比较短，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想再多聊一点点。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期和咖啡相关的话题。
2: 没错，
1: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跟咖啡有关的一些事情。当然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你喝什么东西它再有好处也不要多喝。
2: 是的，
1: 你说我一天就是往这四五杯去喝
2: 当水喝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也不太行咱们一到两杯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2: 没错凡事都要适度不要过量。
1: 是，那非常感谢李静，也感谢李静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礼物
2: 没错
0: 谢谢，
1: 闻到了咖啡香。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我们有机会的话，还会把今天的话题再做一遍的。
2: 没错咖啡这个，我觉得学问很多。
1: 是的，
2: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李静老师给我们今天的分享和推荐。那我们再见啦！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款新车的价格还是蛮吸引人的，这是来自于吉利的银河 TT， 官方是这么说的 ：AI 纯电运动轿车银河 TT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5款车型，上市的先享价是12.99。什么叫先享价？不就是你在公布一个售价之后再有权益嘛？就直接最后的售价129,900起，到185,900。它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后驱运动底盘和算是越级的尺寸了，而且呢，价格又杀入到150,000级的纯电轿车的赛道。可以说这个赛道的竞争以后会越来越激烈，而且呢，官方取消了预售阶段入门短续航的版本，最低配的车型都给到了 CLTC 640公里的纯电续航。电池呢，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神行 TT 定制的磷酸铁锂电池，也支持6C 的快充，官方称11分钟可以补能约400到500公里。 Ultra 版本呢是采用了双电机四驱，它的零百加速呢只有3.8秒。悬架方面，前悬是全铝的双叉臂，后悬是5连杆的独立悬架，据传说呢是由路特斯的工程团队是参与了调教，而高配搭载了 CCD 魔毯和 FSD 可变阻尼。车身尺寸呢将近5米，4999毫米，轴距是2920毫米，并且呢它是采用那种溜背的设计，但是这个如果说溜背的设计就苦了后排的乘客，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智能化方面呢，搭载了千里浩瀚的驾驶辅助方案，是 H5 和 H7， 高配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完了以后，这个配置啊以及价格方面还是蛮吸引人的，五米的车长，这是一个准的 B 加级车了，售价呢从129,900起，吉利挺卷的。也没办法，因为比亚迪跑得太快，所以吉利想要追赶比亚迪的脚步，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也成功过，在今年年后过年之后的那一个月，我不记得是几月份了，有一个月吉利呢在国内的销量就排在了第一位，超越了比亚迪。但是目前比亚迪还是比较稳定的，车型比较多嘛，吉利还需要加油，但是目前的表现呢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有一款那个现代雅森特的，
2: 嗯，
3: 这2009年的车
2: 啊，
3: 我现在年检的话，它那个尾气老是不过关，是有什么办法没有？
2: 你现在是多少公里啊？
3: 7万多公里。
2: 才7万多公里啊，这车开的比较少啊。
3: 对啊。
2: 是给你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告诉你尾气不达标是吧？排放不够
3: 一点点。
2: 好，我想问一下，您这车之前有没有换过3元催化？
3: 没有。
2: 完全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嗯，行，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您说这个去在车辆本身去操作什么有点误导您，我还是建议您啊去检查一下您的3元催化器，然后呢您车辆的积碳有没有按时的清洗。
3: 已经做了一次啊，就因为尾气不达标嘛，然后就
2: 做了一次积碳清洗，清洗了节气门和喷油嘴，对不对？
3: 对。
2: 好，不管用。那行，那这个问题呢他也没有告诉你明确的方向在哪里，因为年检的是这个，只能说是告诉你结果啊，你要去维修店去检查。首先3元催化器它换起来是比较贵的，如果说您要按照咱们排查故障的方法，从成本低到成本高一步一步去排查的话，是这样子，我建议您先检查火花塞和氧传感器这两个部件呢，它故障是比较隐蔽的，它会影响排放。然后我想问一下，火花塞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候？
3: 那我
2: 没换过，对不对？
3: 嗯，
2: 是。好，没换过雅绅特这车呢，用到的是已经的火花塞，我建议你60000公里就要换了啊，镍金的，镍合金的，它用的是镍合金的。
3: 哦。
2: 啊，一定要换了啊！然后氧传感器呢，你可以接着行车电脑的那个接口 OBD 接口，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数据流，有没有一些故障流，可以去检查一下。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嘛。火花塞、氧传感器这是比较便宜的，因为你换火花塞全套的话也就小几百。
3: 对。
2: 然后再去查看三元催化的问题，好吧？
3: 火花塞一定换那个镍金的是吧？
2: 火花塞你换你用原厂的这个镍合金的材质的也可以，你要想换好一点呢，用乙金的当然更好。
3: 哦哦。哦，好，
2: 还有氧传感器记得检查啊。
3: 嗯嗯，氧传感器应该没问题，因为他也查了那个电脑的那个查了一下，也
2: 行。那行，重点去看看火花塞的间隙或者说是熔断的程度，因为这东西您现在跑了90000公里，你之前没换过嘛，对不对？
3: 对对。
2: 行，重点检查火花塞以及三元催化，三元催化是没办法的办法，到最后再检查。
3: 哦，三元催化如果换的话是比较贵是吧？
2: 是的，肯定啊，肯定比你的火花塞要贵啊。
3: 那大概多少钱？
2: 具体的价格呢，我这里没法给你报，因为这个价格要根据您的车架号来去查询的，我这里系统的话比较慢。
3: 哦哦，好好好的，好，那我再查一下那个三元催化。
2: 好嘞，行，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特别是油车，我想说一点，就是年检完了之后，大家都会反映一个类似的通病，也不叫通病吧，就是年检完了以后发现，哎，我这发动机故障灯怎么亮起了？怎么回事啊？之前还好好的呀。因为啊，在上线年检的时候呢，是有空转的，是踩了你的油门踩到底了的，有一段时间的空转啊，所以呢，这个发动机会有一些误报的故障。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是一个那个保时捷的，有那个油电混合的车。
2: 卡宴还是蒙抗？
4: 卡宴。
2: 嗯，怎么回事？
4: 他说那个4S店讲那个我那个就是管理那个电瓶，现在充不了电，他这个管理电瓶那个不电源管理器坏了。
2: 啊。
4: 电源器坏了，我发来换那个东西能不能修啊？
2: 能修。他给你报价报多少？
4: 修于他报价公司那个东西要24000多块钱，他说还要更新费啊东西，我估计要26000-27000哦。
2: 他是说给你换是吧？不是修对吧？这个价格是换了呀。
4: 哎。
2: 这东西可以修，我见太多了啊！而且这是目前在保时捷混动车型当中出故障率出的比较高的一个配件啊，一个核心零部件。其实主要的原因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啊，这东西坏了是哪里坏了呢？其实是可以修的，只是说它的这个真空泵的继电器触点烧熔了，你更换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为什么要换总成啊？
4: 他这个东西更换继电器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2: 价格的话我这里不好给您报，因为这个要根据您的车架号去查询配件的价格，配件的价格呢也有不同的供应渠道，这个不好给您报，肯定比你现在这个换总成便宜很多了。
4: 还有一个事情，他说这个东西不修好的话，这就影响他不是混动的有两套系统吗？
2: 嗯，
4: 他说影响那个就那个原油的那套系统也开不了。
2: 当然会影响，这是一个就算是打个比方啊，就是你的大脑的中枢神经控制系统，就这东西它已经不控制了，那肯定你车辆驱动形式方面会有些混乱，肯定得修。
4: 肯定得修是吧？
2: 对。
4: 好的，他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他说那个电瓶，他说也裂化了，他说电瓶也要放，不放的话也还影响，以后也影响这个东西。
2: 是启动电瓶吗？
4: 不是启动电瓶，他就是那个后面那个大电池，就
2: 动力电池啊，动力电池要换呀。
4: 啊，
2: 动力电池，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4: 现在跑了11万公里。
2: 11万公里，他证据是什么？他给你测量的电池的寿命和健康度吗？
4: 他说他把电脑一插，他说那个电池裂化了。
2: 什么裂化了？
4: 就是劣质的劣了
2: 啊，
4: 对吧？
2: 这个概念好巧妙啊，劣化，劣质的劣，得拿出实际的证据啊。一个所谓的劣化，哎呀，这个用词真巧妙，我只能说
4: 它这个电池的确实是已经退售了，因为我们现在沉淀的话就是正少人的情况下，就问我就没坏这个东西之前，它也只能够跑到原来是跑50公里嘛，
2: 啊，
4: 现在只能够跑到30公里左右了。
2: 这个不影响，只是说你的纯电续航里程会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不至于一定得更换才能跑，又不是不能用，本身就是油电混那种老的 P2 布局的插电式的混动结构嘛。您自己有熟悉的门店吧？
4: 你给我推荐一下也可以啊。
2: 行，可以，我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维修嘉宾老师也行。
4: 好的，好的，好。
2: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等待的下一位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一台车也在故障响声啊，也找了好几个老师傅的，弄不好啊，我现在查不到原因啊。
1: 异响，哪里异响？什么车？
2: 一个楼兰的车。
1: 什么车？
2: 楼兰。
1: 东风日产楼兰。
2: 对对。
1: 哎呀，这个比较小众啊，大五座啊。
2: 对，2016年12月份吧。
1: 嗯，什么问题？是在哪里响？
2: 他就是右后轮加井盖的时候，就是走那种非常轻微颠簸路的时候，他有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然后他就不，你如果想的干脆吧，我还能忍受，他就是有那种碎声。
1: 嗯。
2: 然后我就小吊杆嘛，吊杆换了，然后后减应该是换了减震器之后出现这个响声。
1: 嗯。
2: 换了那种什么 KYB 吧？
1: 你是换了减震器
2: KYB 吧？
1: 之前为什么要换减震器呢？
2: 因为这个车10年了吧，10年多了，他那个车就是考高速的时候，它有一点点飘的感觉
1: 啊，所以你换了减震器。
2: 对，换了这个减震器之后，它确实不飘了，但是它就是有那个响声，那个响声呢，然后。那几个老师傅跟我看了、听了、查了
1: 啊，
2: 整个都搞都搞了，但是他那个显示器一直都在。
1: 这个很难，我觉得可能是还是因为你这是第三方的品牌嘛，这个在匹配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既然是已经确定了你换了减震之后才产生的异响，那肯定问题是来自于减震，是减震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装配过程当中的问题呢？这个就很难查了，不可能说你把减震重新拆了。再重新装一遍吧。
2: 对，这个我给你说个情况
1: 啊，
2: 我就是把后面两个减震换过一边、就是换了个边嘛，把左边换了右边，又往左边嘛，它居然还是右边响一些，但是没那么响了，还是有响声，它没那么响了，它响声还是出自右边、左边的好像也有一点点，它不明显。
1: 那我觉得可能
2: 现在的这个响声，但是在我的可控可忍受范围之内吧，也能只能说，但是还是就是没那么响了，就是换了个边而已。
1: 我大概了解了，我觉得吧，这个可能是本身来自于你在底盘某些部件方面的一些螺丝的间隙啊，一些孔的间隙有一些微微的变化，所以呢导致会有一些你难以察觉的异响，这个问题很难去根治。哎，真的很难。
2: 是不是跟装配有点问题呢？
1: 因为你就算是螺丝产生间隙，也跟装配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误装或者说是工艺方面的差距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
2: 我还跟你说是哦，我还试过把两个后减震全部拆掉了。
1: 我天哪，
2: 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就肯定是来自于减震的问题啊，但至于这个减震是本身它产品匹配的问题，还是装配工艺过程当中的问题呢？因为我也没看到您车，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去排查。那除非要成本高了，你换一套其他品牌的减震，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价格又摆在这里，钱又花了，不划算呢。
2: 那先厂家跟我提出个建议，因为是朋友嘛，他说换两个别的试一试，看看。哎，这个我。那个顶胶是后减震一个也有一个顶胶是吧？
1: 肯定有啊。
2: 那个顶胶它会不会有响声呢？
1: 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你没查过这个吗？我都没有问呢。你这橡胶件，你换这么多的公里数了，你换减震的时候就没有检查过吗？就没有更换过吗？
2: 哎呀，我这个问题已经查了一个礼拜了，我肯定懂了。
1: 是啊，所以如果说你的那个胶套啊、顶胶啊有一些老化或者松旷的问题，肯定会产生异响，这是100%的。
2: 但是我就是我左右对换的话，连胶连顶胶是一路一起对换的，它这个声音就一直阴魂不散的，老是个有啊。
1: 我非常理解您，但是我现在在线上电话里边，我确实帮不到您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您以本身就有熟悉的维修店，对不对？
2: 对对，
1: 要不再换一家，我推荐一家我们节目嘉宾的，常驻老师的一家维修店，您去看一看，好不好？
2: 行吧，那我这个厂家我是先把它拉一套方案试了吧。他说
1: 可以啊，没问题啊，您再打电话呗，如果有需要的话，好不好？
2: 行，
1: 抱歉啊，这个问题在线上电话里边，我真的只能给您分析这几个方向了。你要说具体查到这个原点在哪里，真的只能以实车为准。
2: 我还想补充一点
1: 啊，
2: 就是我拆掉点的。

0: 机它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确定这个点阵器？
1: 肯定啊，想都不用想啊。
0: 顶胶或者是安装，这几个方面原因呢？
1: 我觉得跟顶胶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应该是减震器本身在匹配啊以及间隙方面的问题，就螺丝间隙的问题。
0: 我还跟你说的是
1: 啊，
0: 就是它这个减震器，它给我装的时候，它又打了两次风炮
1: 啊，那就是了。
0: 我看了。就是说这些网上也说了嘛，说减震器的装备是不能够打风炮的
1: 啊。怎么说呢，你打了风炮之后啊，我就说嘛，就是要么就是在某些衔接处，要么就是螺丝的间隙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对等不匹配，所以产生一些异响，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来自于你减震，但是你要你现在换，你肯定这个成本就高了呀。它不影响安全，但是肯定你听着不舒服，我能理解。您自己掂量一下吧，这个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0: 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不理他也没事吗？
1: 没事没事。
0: 就是主要自己的忍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安全方面是没问题的。
1: 对，我跟你讲一些比较粗糙的制造工艺领域，比方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那个减震啊，经常就是有一些，就连挡泥板都经常装配过程当中有一些异响，新车都有异响，啊，这是没法根治的。
0: 那行，我懂了。
1: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是八月份来自于车质网，这是一家专门专注于汽车投诉的网站。车质网公布的八月份汽车 Top 10的投诉榜单正式曝光了，自主合资多款车型纷纷登榜，各类质量问题与服务问题也算是层出不穷了。如果你正考虑入手榜单内的车型，我稍后要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有可能遇到同类型的故障。这份榜单呢，值得准备购车的朋友当做避坑的参考。好，上榜的一些车型我发现，销量都不算是特别高，但是投诉量却居高不下。长安起源 A06 以330宗投诉排在榜单第一位，这只是他人家单一个网站当中一个收集的机构一个月收到的量啊。一款车型同一款投诉的重点呢，集中在宣传和实车不符、服务承诺无法兑现、同时车机卡顿、影像系统故障等电器问题频发，不少车主因为宣传配置不能够落地发起维权。而排在第二位的呢，是一汽大众的速腾。怎么回事啊？速腾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车身附件及电器、空调问题、轮胎还有皮革开裂等等。那么第三位呢，是奇瑞的风云 A9L， 这个车身呢、价格下去了，车身的这个镀锌材料使用不均或者说是使用不到位，就漆面成为了重灾区。风云 A9L 投诉的重点是漆面起泡开裂、车身生锈，然后车内异响。让人疑惑的是，这款车的销量呢基数并不高啊，投诉量却十分的突出。另外呢，记得当初风云 A9L 宣传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了自身的车漆工艺，怎么就这样了呢？另外像 IRS、 IRS Plus 两款车型双双上榜。续航虚标、动力电池故障、服务承诺不兑现是车主吐槽的主要方向。另外像别克英朗、本田雅阁、雪佛兰迈锐宝 XL 等合资车型也榜上有名，故障大多集中在变速箱、转向、吃胎、漆面腐蚀、偏磨等等这类传统的机械故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